0: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卷晋江资产，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焦点四早知道八点二分，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焦点四早知道，此时跟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来自于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啊。世界杯方面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里面啊，比利时呢实现了这个超级大逆转啊。85分钟的时候，他们呢还在0-2落后，然而呢，最终啊，他们是在这个常规时间扳平比分，在加时赛当中又是战胜了对手啊。根据统计，比利时队呢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85分钟时还落后2球，然而在这啊90分钟比赛结束时保持不败的这个球队啊。当年呢，在这个2018年世界杯1/8决赛时呢，比利时呢也是让二追三啊，逆转了日本。在这个1966年啊，让三追五逆转朝鲜的葡萄牙之后，首支啊在世界杯淘汰赛90分钟内完成让二追三的球队。看来啊，这比利时啊，这先给自己挖坑，然后再填坑，还有点传统是吗？那么来关注到的是亚洲球队哈，怎么说呢？在这小组赛阶段，亚洲的这些球队啊，尤其在小组赛第一轮表现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啊，大家都以为说这些亚洲球队啊，是不是也能够再继续往前更进一步？然而呢，让人觉得很遗憾的是啊，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时候啊，整体上这些西亚啊，包括亚洲的一些其他的球队表现就不行了。如今呢，淘汰赛打到目前为止啊，那目前呢，这个亚洲球队这一块啊，亚洲区的球队呢就只剩下澳大利亚一支球队了啊。那么澳大利亚呢，他们是还没有出场，在周六的时候呢，他们将会在16分之1比赛里面呢对阵埃及啊，不知道呢他们还能不能够啊，这个能不能够继续往前啊。

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则啊，说到的是这个世界杯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此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呢预计将会笼罩美国的中部和东部的地区，一些举办世界杯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啊体感超过40度的这个高温啊。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和密苏里州的部分地区，闷热的天气将会一直延续到7月3号的晚间，甚至体感温度啊会超过40啊，达到43度左右。而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呢，将会在当地时间7月3号的晚间在堪萨斯城体育场举行了。那这场比赛说不定啊就将会啊在极度的高温当中度过啊。天气预报还显示呢，位于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也将会持续遭遇高温，加上空气湿度很高，白天的体感温度啊可能会到43度左右。那么同样呢，在7月1号到4号，纽约也将会出现历史级别的这个高温天气啊，体感温度同样也是超过40，那可以说这竞争这块有点小激烈了。

焦点四早知道，关注了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来关注其他这块的这些新闻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持续的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本地新闻先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这一块啊。接下来呢这个暑期呢应该说啊这相对来讲也是热浪来袭。由此啊晋江市啊有一些这有一些这个地方啊山里面啊包括草坪里面啊虫子也是开始多。卫生防疫部门啊也是给大家发布了一些暑期健康的这个防护指南啊。晋江市疾控中心建教科科长叶福全接受采访时呢也是说了，首先呢要谨防四类高发的这个隐患啊。那一类呢是关于这个虫子这一块，每年呢六月到九月都是这个蜱虫啊这个出来的高发期啊，山野草坪灌木都是这个重灾区啊。那蜱虫叮咬呢这块呢没有什么痛感，头皮啊腋下啊腹股沟这块呢它都是叮完了以后藏在这儿，可能会传播发热，伴随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啊，这一点呢要注意。而且啊发现被蜱虫叮了之后啊千万不要硬拔啊，用火呢烧这个虫子的本体，然后用镊子垂直完整的拔出并且呢消毒。而一旦说有这个虫子遗留在了体内，或者说这口气断掉了留在体内的话，容易引起发炎呢等等这些症状，而且不能自己随便的乱搞啊，还是要到医院去做去比较吵啊。所以说呢为了预防这个蜱虫的叮咬，外出时请大家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要把裤脚呢扎到袜子里边，皮肤的话呢可以涂一涂这个驱蚊水，包含有韩文胺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啊能够最大限度的防止蜱虫的叮咬啊。

说过了这个蜱虫叮咬这一块，那除了这个蜱虫之外，另外几类这个户外高发的隐患呢，还有日晒晒伤、涉水皮炎，还有冷饮导致肠胃不适。高温暴晒呢，容易引发晒伤和中暑，尤其是小孩皮肤还比较嫩啊，所以说容易脱皮。户外呢，每两小时补涂防晒霜。10点到15点这段时间是减少露天活动啊，这是防晒的办法。那刚刚也提到了，接触性皮炎，有的人呢会喜欢呢趟水去玩，感觉比较凉快。但是啊，这接触性皮炎呢，也是会容易发生，所以下水之后呢，要及时记得擦干，避免这个长时间的泡在浑浊的水流当中啊。那这个肠胃受刺激这一块，尤其是大夏天吃凉的、吃生的，非常容易啊刺激这个肠胃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呕吐啊等等这样一些难受的症状。所以说啊，请大家要注意，最好呢是可以喝一点自制的冰水来代替温水啊。

所以说出行这一块那究竟应该怎么样呢？那叶医生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轻量的这个短途出行时的一个急救包的一个清单，覆盖呢有这个外伤的这个蚊虫啊、肠胃啊、防暑，刚刚提到的这些需求都有，大家可以备好一些碘伏啊、防水创可贴、镊子、医用胶带、无菌纱布、炉甘石洗剂、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丸，还有呢这个藿香正气滴水，防护工具呢有像是防晒霜、防蚊虫的这个喷雾，还有呢降温贴、水泡贴和小纸宝啊，这个小剪刀啊等等啊。

焦点四早知道，关注过了有关于夏季出去玩的这些情况，再来关注本地这块其他新闻啊。根据了解，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那今年年内啊就将竣工开展了。安踏和敏基金会上发布的年度报告当中提到了，这个上海六院、和敏院区这样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也提到了安踏集团今年啊，是重塑捐资，大约是，大约是这个整体来讲啊，基金会累计捐资超过了12亿，本年度啊捐资是达到了5.6亿啊。焦点四早知道，那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本地方面的消息啊，此刻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这一块啊，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最新发布的路况提醒，提醒大家在西滨晋新路入口上桥路段往泉州方向有事故，西滨晋新路入口上桥路段往泉州方向有事故啊，请各位注意。

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哈，那此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新闻这块的一组速报啊，共同来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短新闻。那新闻速报板块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来自于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也是主持了例行记者会。在会上呢，有记者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啊发布了提问。那郭家坤表示啊，中方已经多次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那郭家坤啊，可以说也是问得非常的这个有力啊。他说，我也想问问你们日本的这个执政者，能否尊重一下中国的核心利益，那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第三呢，就是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进中日关系重归正轨的诚意。

其他方面来关注到的是统计数据，2026年一到五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啊，出口呢是达到12304.6亿，增长15.9%；进口呢，18690.2亿，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呢是达到6385亿，同比上年这同期是减小了减少了这11607.2亿啊。

本月开始，我国呢将会全面进入到主汛期当中，面对极端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这个调度，确保流域的防洪安全。

新闻方面继续和大家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啊是7月1号，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日子。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航天员黎嘉莹也发来了祝福，而且呢在国家空间站里面展示了香港特区的区旗啊。近日广州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海珠区分局接到了这个反映啊，说某地呢是发现了疑似恐龙蛋的化石，该分局呢也是迅速响应，会同啊广州地质调查所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勘查，经初步鉴定啊确认这个真的是恐龙蛋的化石，而且呢保存的这个状态呢是比较完整，形态呢比较清晰，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和这个科普价值啊。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上海浦东警方的消息，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支队民警张警官在幼儿园啊，在一所幼儿园的护校呢，发现一名老人家哈、啊、接送幼托班的孩子放学时，一不小心把孩子啊锁在了密闭的车厢当中。接到老人家求助之后呢，张警官第一时间上报派出所，协调专业的开锁师傅到现场救援。但等这个开锁师傅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由于啊这个天气比较闷热，这张警官一度想拿胳膊把这个车窗砸一个洞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双方这个比分的变化还有这个法国队的进球，那最终呢法国的这个2队吧，我觉得可以这样的说啊，他们也是进入到了接下来。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方面的消息，本月开始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会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了。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当中啊，9家是出行行业，5家呢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上的各省还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把注册地在本省的3个试点行业中小平台企业啊，在年内都纳入到这个试点范围当中啊。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过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过3%，创下了上半年客运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本月开始，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要持准运证才能开展。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会实施全链条的专业化的可追溯的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那这一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比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啊，基本都是全部涵盖了。国际方面时讯，来自伊朗这方面的消息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的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呢，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会晤之后呢，伊朗、卡塔尔还有巴基斯坦代表呢，在多哈举行了3方会谈，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呢，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呢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有必要谈判的话，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呢将会正式的开启谈判啊。当地时间7月1号，格陵兰
岛北部的美国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附近水样被发现了存在高浓度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其中呢，全氟烯基磺酸浓度达到了每升1100纳克。丹麦方面的学者呢表示说，这一水平约为欧盟限值的250倍。那据了解呢，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视为一大类的含氟化学物质，因为呢它难以在自然环境当中降解，因而呢被称之为叫做永久性化学物。

当地时间7月1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步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相关的安全网机制也将生效。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这个半点时间啊，那么稍后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那么稍后回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前多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今天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再次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到32度，27度到32度。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刻呢来了解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啊。那么本地方面新闻，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晋江啊，此前啊是被这个各方啊这争相报道的这个托举哥黄飞，他也是荣登了新一期的福建好人榜。这位来自晋江陈代的装修电工啊，也是呢凭借关键时刻徒手托举悬空女童的这个事迹啊，也是感动了不少人。那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呢，当时陈代韩口村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啊，身体呢是悬卡在窗外，随时啊都有坠落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啊，这位这个修理工呢也是冲上前去，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这个之下呢，徒手托举这个女孩子长达十几分钟的时间，直到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成功的化解了危机啊。

焦点四早知道，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关注到的是在永和近期他们开展了电信网络诈骗的专门的防骗宣传。司法署呢也是走进老人会啊，邀请这个志愿者和一些这个律师，通过专业宣讲和便民服务的方式，把这些防诈骗的知识啊送给这些老年人，主要呢是重点讲解跟老年人相关的啊，像是保健品诈骗呢，冒充亲友借钱呢，投资虚假投资返利啊等等这些常见的套路，提醒各位老人家不要被骗了啊。

本地方面新闻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泉州啊，首部规划指南是正式出炉了。这份这个指南啊，也是应该说呢是这个着力于特色城市的要素挖掘，全称呢是市政。

建筑嵌入泉州特色元素规划研究。那这一份这个规划当中啊，可以说呢也是直指目前泉州啊这个城市部分街区风貌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研究当中梳理了目前泉州存在的三大痛点，第一呢是文化元素应用碎片化表面化，存在着符号堆砌滥用的现象。二呢是新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的风貌啊落差明显，核心地段啊精心雕琢，而小型市政设施缺少地域特色。第三呢是传统营造技艺和现代市政建设标准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没有形成有效的适配啊。标杆这份研究当中啊也是提到啊要打通文化资源设计语言和落地应用的这全链条，推动文化要素能够深入的溶解本地的基地。

9:04早知道，本地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件让人觉得振奋的事儿。最近呢，中国与文莱达鲁萨兰国建交35周年庆祝活动在文莱皇家马球中心举行了。应外交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邀请，受福建省外办、泉州市外办委派，在泉州文旅局和晋江市文体旅局支持之下，以晋江市南音艺术团为主体组建的中国泉州文化代表团作为本次庆典活动唯一的表演团队亮相国际舞台了，以泉州非遗为媒，奏响两国交融和邦交友好的动人乐章。那么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极具闽南特色的非遗轮番绽放魅力，晋江南音艺术团的演员们身着雅致的传统服饰，手持经典的南音乐器啊，那尽显是一泉州的文艺风骨啊。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公积金标准方面的一些变化情况。来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方面的消息啊，从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全市呢将会执行住房公积金缴存上下限新的标准。和上一年相比啊，缴存额上限标准呢是提高了214元，下限呢是保持不变的。根据福建省政府关于福建省最低工资标准文件精神和福建省和这个泉州市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25年度啊，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资99180元。市直鲤城、丰泽、洛江、泉港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最低月工资标准2195元。安溪、永春、德化最低月工资标准2045元。调整之后呢，2026年的这个职工住房公积金最高月缴存工资基数啊是24795元，折合这个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的上限呢是5950元。

9:04早知道，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共同来关注来自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淘汰赛方面的这个比赛啊，那美国和波黑的比赛目前呢已经是这个打响了。作为又一个这个东道主啊，美国队和这个波黑队这块可以说从这个实力上讲，美国队呢应该说还是比较领先的。那就在说话间，刚刚啊比赛呢进行到第31分钟的时候，美国队呢是已经取得了这个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那他们啊也是1-0，目前呢暂时是取得了领先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有关于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国际方面的时讯，此时刻呢也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啊。国际时讯板块先和大家呢来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这有关于这个日本的这个货币汇率啊，日元的汇率方面。据了解呢，昨天上午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啊也是持续不断的下跌，一度是跌到了一美元兑换162.70日元，再次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鳌月近日表示啊，针对于这个日元贬值问题的这个问题啊，那政府呢也将会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措施。那有分析指出啊，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这个预期，市场上抛售日元的操作呢开始增多了，再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早苗的政府政策将会加剧啊这个财政的恶化，因此呢日元方面在持续不断的承压。国际时讯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黄金方面的情况。当地时间7月1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的中期展望。这份报告啊，当中也是预期，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之后啊，黄金投资下半年将会进入关键期。金价的表现呢，受到地缘政治、利率环境和投资者情绪等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今年1月下旬啊，金价呢是超过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现货黄金一度是触及了每盎司5405美元的高点，但此后呢，在6月份是大幅的回落。年初到现在，黄金价格下跌大约7%，平均波动率30%左右。那尽管啊，这个经历过了这一番回调，但是黄金仍然是过去的一整年表现最好的这个资产之一啊。那么世界黄金协会预期金价啊，年内可能会在每盎司4100美元左右啊，附近呢是来回的波动。如果说地缘政治或者经济形势恶化的话，或者利率预期啊发生转变，黄金呢有望重拾涨势。根据历史表现啊，若黄金价格呢比当前水平下跌再超过10%的话，可能就会触发多个地区的长期投资者逢低买入的需求啊。而根据这个一些这个投行方面的分析啊，有一些投行比如说摩根大通，他们对于这个金价呢还是持续向好的，甚至啊摩根大通还在预期说金价啊在年内可能会达到啊每盎司5100美元这样的一个价位啊。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是欧洲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最近呢这段时间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卖断货的消息啊冲上了热搜。那尽管说啊欧洲一直不断的在说啊要对中国的产品采取制裁，但口先体正直，法国已经率先采购了30000台空调啊。今年夏季确实啊这欧洲呢遭遇到了持续时间和强度都创下记录的这个高温天气，导致原本对空调接受度不高的欧洲民众纷纷在转变观念啊。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菲律宾，当地时间6月30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成千上万名抗议者涌入到了马尼拉都会区以沙大道声援参议员马克莱塔，而导致这个多条主要的道路被封锁，早高峰交通陷入瘫痪，甚至多人被捕受伤。总统小马克思紧急的取消了当天的多个公开行程啊。那据了解呢，这些这个示威游行者啊，从当地时间30号的凌晨2点左右就开始聚集，截止到下午3点时，现场集会人数已经达到了13000多人啊。这次游行没有任何。

提前的申请许可，市政府也毫无防备。现场视频显示的示威者和警方也发生了冲突啊。马克莱塔是菲律宾基督教会的成员，在2025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当选为了议员。那即将参与参议院对于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的审理。马克莱塔呢，还是菲律宾政坛知名的杜特尔特阵营的盟友，他一直强烈的批评现任政府的各种政策。而菲律宾新报表示呢，6月29号，菲律宾政府监察专员办公室宣布将对马克莱塔提起一项不可保释的贪污罪，指控其涉嫌通过虚假基础设施项目来挪用巨额公款。他本人呢，马克莱塔本人是否定所有指控的啊。那并且呢，指出了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在这个是，并且呢，指出了这个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的一些证据方面的不足。马克莱塔本人呢也表示，这绝对是政治迫害。基督教会也认为啊，这一指控呢是具有政治动机的，要对于这个马克莱塔这块的一些指控这块啊，基督教会呢，菲律宾基督教会也是认为要呼吁政府停止对反对派人士的这个选择性的司法。

0: 8:51，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啊。最后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晋江大桥往泉州方向有车辆发生事故，占用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那晋江大桥往泉州方向有车辆发生事故，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好的，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节目。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稳定器，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富旅部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建。

北京时间是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现在呢，全社会都在积极地争创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生育友好呢，是指通过政策、服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性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尊重和支持适龄婚育，构建起愿生、能生、养得好的社会生态。

在我们国家，从政策层面，《十五五纲要》和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为核心，推动育儿补贴、生育医疗费用零自付、普惠托位扩容、住房公积金倾斜、多孩同校等等全链条的政策，支持构建起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医院托育以及这个岗位方面也加以倾斜。今天开始呢，全国也开展了生育友好城市以及生育友好单位的创建，强调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以及新型婚育文化宣传、母婴设施全覆盖和男性育儿责任共担等等。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不少地方呢都是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政策，还有这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在晋江也是如此。可以说未来5年生育友好更加的可感可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方面，在晋江有哪样的一些这个举措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这政策环境的开展。

前段时间，在晋江梅岭梅青社区，生育友好万元礼包让这刚刚生育的这个家庭啊，新晋的产妇可以说啊，也是感受到了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温暖。那据了解呢，这一份价值超过万元的礼包涵盖产后服务护理、婴儿成长用品、托育体验券以及啊一系列的生活物资，目的是为了减轻新生儿家庭的养育压力，传递关怀。根据了解呢，这一举措是梅青社区在晋江市计生协会指导下推进生育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之一。今年以来呢，梅青社区也是着力构建从备孕、孕期到产后育儿的全周期服务支持体系，并且通过联动社区服务卫生与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和辖区内的优质商家，整合医疗、母婴、育儿指导等等一系列资源，精心打造了这一份实用性的礼包。梅青社区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希望说通过这样实实在在的服务，能够减轻家庭的焦虑和负担，让居民们感受到政策的温度和社区的陪伴。梅青社区的暖心举措也是晋江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晋江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指导基层创新服务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将支持举措延伸到孕养育各个环节啊。那接下来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优化服务内容，扩大覆盖范围，以更加扎实的举措传递政策温度，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风尚。可以说啊，这个生育首先呢是一场和生命相关的这个健康的托付。作为妇女健康、儿童、妇女儿童健康的第一道守护者，那晋江市妇幼保健院也把免费增补叶酸、地中海贫血筛查、孕前优生检查等等方向前移，完成率呢是连年超过100%。晋江市医院上海。

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也为妇女儿童提供了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早在2015年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新生儿的免费先心病的这个筛查。在筑牢防卫病的第一道关口的同时呢，分娩环节的温度与尊严同样呢也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过去啊，产妇呢也是担心产房冰冷，流程繁琐，如今呢在晋江分娩也正变成了一个更有温度与尊严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晋江第二医院安海医院 LDRP 家庭式一体化病房，可以说呢也是深受啊各位这个产妇们的这个欢迎。可以说整个这个从色调上、专门设计的这个米黄色的色调，然后呢从这个设施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齐备啊，和传统产房比较冰冷的感觉相比啊，新式的这种家庭式一体化的产房啊，可以说呢非常的温馨。那整个产妇呢也是从待产分娩到产后康复，全程无需挪动，在向家庭的环境的当中啊，完成人生当中的重要一课。而且呢更令人安心的是啊，国内妇产科领域的国家级的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红房子医院的专家团队呢也是正式入驻其中，可以说实现了从治病到治心的蜕变。那有这个体验过的这个产妇也是感慨啊，可以说呢就像在家里一样，周围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啊。从工位防线到温馨产房，晋江的生育医疗服务呢可以说都在不断的延伸。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晋江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为有特殊生育需求的这个家庭来点亮希望之灯。一位女士呢也是被多囊卵巢综合症困扰了5年的时间啊，一直呢没有能够怀上。那就在她几乎啊这个放弃的时候啊，那晋江市中西医结合生殖健康服务中心正式的成立了。这个中心呢也是依托福建省中医生殖专家许金榜等等这样一些名医资源，为备孕人群啊提供中药、针灸、促排等等这些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也使得这位女士啊重新燃起了生育的希望。来到医院就诊之后呢，中心团队也是为她量身定制了生活方式指导加中药调理加针灸加门诊促排的方案。那么最终啊，经过了规范的治疗，她也是成功的怀孕，后续的产检指标啊也是一系列一切正常的。根据统计呢，从成立以来，这一中心也累计帮助几十个家庭圆了父母梦，成为了众多渴望新生命家庭心中的希望之点。

可以说从这个生育方面啊，那晋江呢也是从这个生育友好等等各方面，晋江呢可以说也是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措施，能够啊让这个家庭啊在这个感受到生育之后啊一系列的这个服务。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出生之后啊搬户口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啊，也在晋江啊有这种流程方面的简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升级，也意味着晋江啊在这个生育这支持方面啊，从这个行政审批的这一块提出了更加便民的这个举措。在这个晋江市医院，那刚刚迎来孩子的这些新手爸妈们，对于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这个升级服务可以说是赞不绝口的。在病房里用手机就能够办好出生医学证明，当天证件就能送到床头，可以说非常的方便。近年来呢，晋江市卫生行政审批窗口也认真地贯彻落实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等等这些中央文件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的急难筹办，联合公安、人社、医保等部门全面推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集成套餐服务。那么可以说啊，在这个集成服务的基础之上，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署，这项服务呢可以说也是多次的优化升级，新增单独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单独申领生育津贴办理的情形，精准满足了这些新手家庭的多样化需求。以往啊，出生之后啊，家长呢要先后前往医院、派出所、医保中心、银行等多个部门分别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等这些事项，环节比较多，材料复杂，跑腿呢也很累。那么晋江市呢也是依托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整合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等跨部门业务，打造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实现一次申报、联动办理、一网通办。数据显示呢，2025年晋江办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1519件，办理时间减少了90%以上，跑动次数也是啊，从这个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申请材料减免60%以上，真正的实现了省时、省力又省心。那么新的升级呢，也是打破了原有捆绑式的办理限制，提供分步办理或者是重点先行的选择，适配几个需求的场景啊。比如说呢，有一些家庭因为户口迁移、姓名斟酌等等一些原因，可以先单独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后续再来办理落户等等这些情况。那产妇分娩之后呢，为了优先的保障产妇的利益呢，可以及时单独的申领生育津贴，确保医疗保障待遇第一时间来得到落实，不受其他事项办理进度的影响。那么另外呢，群众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集成办理，就是一次办完所有事项，或者是单独办理只办出生证，或者是只办生育津贴等等，系统呢会自动的匹配相应的材料和流程。在晋江市医院等等这些助产机构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呢也是把服务前移到了产房和病房，护士提供床边的一对一指导，这些新手爸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手机软件，就可以在线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申请当天证件就能够送到床头，真正的实现零跑腿和零等待。那么此外呢，这个市民们还可以通过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掌上申报，足不出户的来办结。那此外呢，在晋江市行政服务政务服务中心这块啊，那同样的这个一件事综合窗口，还有各个助产机构、妇产科尽快办新生儿一件事专属服务点，都有专人全程的引领。从出生一件事到最多跑一次，从人工跑变数据跑，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也是对群众急难筹盼的积极回应。晋江卫生审批窗口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高效办成一件事啊，可以说呢，也是办出了政务服务的温度，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他们也将会持续的跟进落实各项便民改革举措，让政务服务更加的多元，更贴民心。

么可以说解决了这个生的问题啊，还要解决育的这个问题了。孩子平安降生之后了，新的难题可能也接踵而来了，谁来带，怎么带。可以说啊，这一道现实的考题，晋江呢也是用普惠家专业的托育服务体系给出了答案。在陈代江浦社区孩子妈妈李女士也是非常的开心。她说孩子能上托育园了，她也能够安心的返岗了。孩子呢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呢可以做游戏，而且呢每个月只需要1600块钱的普惠价格，让她的家里啊彻底告别了轮流请假或者是高薪聘请保姆阿姨这样的一些这个窘境。那也是大家可以算上这样的一笔账啊，请阿姨每个月呢要花5000-6000块，而普惠的托育员不仅价格实惠，老师呢还都持证上岗，确实能够解决大问题。在晋江，像这刚刚提到的这个一童丫丫托育员这样的托育服务机构已经有94家，除此之外呢能够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还有75家，总托位的数量呢也是突破了9000个，这意味着说每千人托位数呢也是从2020年的

0.47 上升到了现在的 4.69， 增幅啊在4倍以上。那整个家门口的托育院也正在从愿景变成现实。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服务模式的这个革新，晋江也是首创医疗加托育的跨界联动模式。2023年啊，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开设了泉州市首家公立医院的托育园——佑安托育园，把膳食营养监测、生长发育评估等等这些比较专业的医疗资源接入到了日常的照护当中。医生呢也能够定期的给孩子做这些发育的筛查，连过敏源的管理啊，可以说呢都有专属的方案。凭借这样的创新啊，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也获评了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为了持续的激发市场活力，晋江呢还发送了发放这些托育体验券。那对于托育普惠托育机构呢，实施运营奖补、租金减免，统筹了86万元的保费为机构护航。可以说啊，一整套措施下来，托育难、托育贵的痛点也可以说被精准的瓦解。优质的医疗和托育服务解决了能不能生、有没有人带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真金白银的政策保障可以说呢是打消想生不敢生顾虑的关键一环。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通过几项措施为生育家庭带来全链条的减负。2025年9月，晋江出台了新建商品房、住房、购房的这个补贴措施，将生育激励政策和安居保障直接挂钩。二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每套叠加补贴10000元；三孩及以上的家庭呢，每套叠加补贴20000元。实实在在的安居红利啊，可以说呢降低了多孩家庭的居住门槛。住房之外，突发的健康风险这块，市民这应该说是市政府也是给予了相应的保障。那比如说啊，像是一位市民徐女士，她的第二孩子出生之后呢，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费用啊可以说非常的高。关键时刻呢，市政府出资98万元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的孕产妇与新生儿关爱保险就发挥了作用了。那凭借着这样的一份政府出资购买的保险，他拿到了2.6万元的理赔款，解了燃眉之急。除此之外呢，新塘街道在全省范围内也试点了多孩生育关爱险，由政府出资6万多元为这个居民们来投保，二孩及以上的家庭呢能够获得800元的生育补贴，特赦、退役军人等等这些群体补贴同样翻倍啊。对于选择辅助生殖的高龄家庭，晋江也是同样的伸出援手。晋江市计生协会联合中医院开展祝您好运项目，35到42周岁暂时没有生育二孩三孩的女性，接受试管婴儿技术可以获赠10000元的一次性的补助。那么经济困难的家庭还可以生育，还可以申请啊生育关怀紧急补助啊。那此外呢，晋江也积极的兑现上级育儿的补贴政策，确保符合家庭的符合条件的家庭呢能够紧速的可以尽快的享受到相应的补贴政策。2025年以来呢，全市累计发放了育儿补贴59463人次，金额呢也是超过了1亿元。同时呢，全面推行新生儿秒餐保服务，宝爸宝妈可以通过手机一站式的办理新生儿的医保。从生殖助孕到孕期保健，从温馨分娩到产后康复，从普惠托育到育儿补贴，从住房保障到保险兜底，新生儿及时参保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晋江在对于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方面对群众需求的深刻理解，都是啊对家庭幸福的真诚守候。晋江市卫健局的有关负责人也介绍啊，未来呢他们还继续呢会以这个晋江经验作为引领，以这个政府、社会、市场各方面的合力聚焦育龄群众的需求，坚持做好
福建坚持做好这个生育友好的支撑服务，引导群众自觉自愿生育，优生优育，让生育友好的这个整个温度啊，能够浸润在每一个家庭和生命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整个啊这福建省，包括泉州晋江范围内在内啊，对于生育友好方面的一些建设举措等等。稍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想问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富指数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主题，关于晋江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啊。确实，关于生育的话题一直以来啊，也都是社会近年热议的焦点。国家15-5规划纲要也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各地呢也都在探索具体的做法。前不久啊，晋江陵园街道大山后社区一场呢为新生儿和产妇定制的暖心家访，可以说呢也是在细微之处彰显着温情，让大家看到了晋江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些做法。这次家访通过整合了计生、医疗、爱心企业等等各方力量，把产后康复、新生儿体检和政策宣讲等等这些服务啊，直接的送上了门，让服务找人，精准对接新手家庭的这个刚需，让孕产妇感受到了被尊重。构建全链条的生育友好生态，可以说核心是直面家庭养育的现实痛点，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举措，为育儿家庭减轻负担，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做法。那么近年来呢，晋江也是除了贯彻上级的常规动作之外呢，也立足本地实际，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的一些做法，比如呢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窗口全面升级，从多头跑反复交转变为了零跑腿一次半，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孕产妇和新生儿关爱保险，不仅涵盖了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关爱金，也包括二孩分娩补贴等等多项福利，真正实现了政府买单群众受益。此外呢，常态化的开展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拿出真金白银减轻家庭的托育压力啊。可以说在15-5规划当中啊，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对于这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关于生育方面的问题也给出了更多的举措。根据统计呢，2025年全国的各级财政向这个家庭的向社会呢总共安排了大约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其中呢中央财政安排904亿，目前呢全国已经是向3300万婴幼儿家庭发放了生育补贴。人口问题可以说是国之大者，从这一个点放眼全国，生育友好将化为一个个家庭可感可及的温暖实感。规划纲要草案当中也是提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的规模，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15-5时期呢，是我国人口发展转向的关键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也说到，国家呢将从规划源头、资金保障、标准制定上系统发力，不仅是关注于生，更深入于教育养全链条，切实地提振社会的生育意愿。此外呢，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育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为了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那一些地方啊，可以说呢也是正在因地制宜地探索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矩阵，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呢建设保驾护航。比如呢，湖北省呢把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等一体考虑谋划，出台了多条生育支持措施，并且呢把多孩家庭的购房补助纳入民生实施。上海呢也推进社区宝宝屋的建设，努力实现镇街全覆盖，提供就近便捷的临时托、即时托的服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认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从生育观念的建立到育儿成本的降低，从职场权益保障到普惠托育供给多个环节。15-5期间的关键啊，在于推动各项政策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最终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
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生育政策保障等工作，强调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卫健委等17个部门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是专章部署，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前呢，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也是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三类社会现象啊尤为突出，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呢是生育观念啊加速分化。传统的多子多福、成家立业的观念呢在年轻一代当中啊持续弱化。以往先成家生育后立业再买房的模式逐渐过渡到先立业买房后成家少生育。民政部门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的对数676.3万对，相比于2013年的峰值1346.9万对下降大约一半左右。与此同时呢，初婚年龄持续推迟，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龄都已经超过了30，结婚人群减少，初婚年龄推迟进一步的加剧了生育观念的分化，抑制生育意愿。二呢是生育焦虑的情绪在持续蔓延，社会平台、社交平台的这个算法客观上放大了生育痛苦、产后抑郁、丧偶式育儿等等这些负面信息，生育即受苦成为了部分群体的认知倾向。调研显示呢，一些受访女性认为生育对职业发展呢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女性生育之后晋升机会减少，薪资涨幅放缓，重返职场困难的现象也进一步的强化了恐惧心理，使得生育焦虑与职业焦虑相互叠加，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面循环。第三呢是家庭生育现实压力普遍凸显啊，0到3岁的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教育、住房、医疗等养育成本高企，双职工家庭照护压力凸显，家庭内部育儿责任共担氛围尚未普遍形成，高昂的养育成本与照护资源不足也成为了制约群众生育意愿的现实瓶颈。我国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大约有2650万，超过30%的婴幼儿家庭啊有入托需求，然而实际入托率呢却只有7.86%，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超过30%的平均水平，与托育需求啊形成了较大的落差。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的多重挑战，关键呢还在于文化引导、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尚未形成协同发力的治理合力。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加快崛起啊，青年一代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新型生育文化的系统性建构与大众化普及的步伐也存在着滞后。部分自媒体片面渲染生育负面话题，甚至将不婚不育简单等同于女性权利进步，误导青年形成群体性的认知偏差。传统的婚恋和生育观念解构之后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回应青年在生育方面的深层价值建构，导致观念出现了摇摆期和真空期。此外呢，生育休假、育儿补贴等等支持政策在落实过程当中存在着力度不足、覆盖面有限等问题，企业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尚不健全，职场黄金期与生育期高度重叠的冲突没有能够有效化解。当家庭承担高额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时，不愿生、想生不敢生便成为了一个理性上的选择，政策效果难以充分释放。此外呢，政府的基础保障责任、社会的协同支持责任和职场的这个包容责任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制度划分和衔接，多元主体有效协作不足，优质普惠托育服务呢供给不足，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仍有差距，住房保障政策与生育支持之间缺乏有效联动，生育养育的经济压力与照护缺口从个体困扰演变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根源呢在于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能够匹配适龄群体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如果说要是成效缓慢的话，它的负面影响着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一方面呢，它将会持续地抑制适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固化低生育水平惯性，加剧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加重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压力，阻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呢，还将会削弱社会代际接续与人才的储备动能，动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底层支撑，关乎人口安全与民族长远未来。所以说，急需坚持系统施政，强化统筹推荐。

所以说啊，生育呢从来不是家庭的这个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同向而行、协力担当的共同事业。可以说呢，各方面啊的都在做到这自己的对于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支持，才能够整体的推动生育友好型的这个建设。首先呢，要强化观念的引导，厚植生育友好的理念。积极的婚育观念深刻影响青年的生育决策，扭转消极婚育认知，重塑新时代的婚育文明新风，这是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理念根基与价值前提。破除传统的宗族生育观，传宗接代的工具理性，超脱极端个人主义、婚育及负担的消极认知，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抓手，将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确立为现代婚育文明的核心内容，推动形成包容的氛围。此外呢，要把婚育教育系统的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当中，中小学阶段要尽早的开展生命起源与家庭责任的启蒙教育，逐步的建立起家庭归属感和责任意识，让孩子呢从小理解生命的可贵和家庭的意义。大学阶段可以开设婚恋心理学、家庭社会学等等这些课程，以科学知识代替网络碎片化的片面信息，帮助青年呢建立起理性健康的婚育认知。此外，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讲好和谐家庭、幸福育儿的故事。除此之外呢，健全的政策制度是消解生育后顾之忧，平衡职场发展与家庭养育更是稳定社会预期的刚性保障。完善生育养育的财政保障制度，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此外呢，大幅度的提高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无痛分娩等等这些项目全部纳入到医保报销的目录。另外呢，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合理的分担用人单位落实产假和育儿假的用工成本，从制度上消除用人单位用工性别的歧视。另外呢，因地制宜的优化生育支持的政策，尊重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农村地区呢，可以侧重现金补贴和托育支持，高学历高技能人群可以聚焦职业发展保护等等这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呢，也直接的影响家庭生育的决策和负担，补齐服务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既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举措，也是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的现实支撑。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到3岁的幼儿，大力推进社区托育设施的建设，可以有效地促进教育、卫生健康与托育资源的共享。另外，加大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力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切实减轻家庭教育的支出压力。此外，在这个住房保障政策方面，完善面向婚育家庭的这个住房保障政策倾斜，在公租房配租、保障性住房优先购买、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面给予多子女家庭实质性的优惠，让住房不再成为生育决策的现实阻碍。此外，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婚前备孕检查，将生育力评估纳入到常规的健康管理范围，从源头上降低生育健康的风险。通过这样的多项发力来实现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这个建设，让全社会呢形成生育友好的范围，让这个整个社会也形成这尊重生命这样的理念。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杨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来听经典老歌翻唱，同样的旋律，不同的嗓音演绎，会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首先听到来自简弘亦翻唱版本的《太多》。

来自简弘亦带来的《太多》这首歌曲，最早是作为2002年《乌龙闯情关》的片尾曲啊，也是很多观众最早听到这个旋律的来源。那么这首伤感的曲风也是非常的贴合剧情的基调。当年陈冠普非常高亢嘹亮的歌声，也是让这一首歌曲深入人心。来自简弘亦版本的《太多》，让我们感受到了感情里进退两难的纠结和无奈。很多感情本身就是矛盾的组合，一边带来心动温暖，一边又让人满心伤痛。下面的这一首老歌，原唱是田馥甄，那么今天要送上的是康树龙的男声翻唱版本。不同原唱的细腻清冷的风格，这个版本沙哑沧桑的烟嗓把

相信听完这一版，你能够感受到感情里面强烈的拉扯跟煎熬，爱过痛过之后，心中难免会有诸多的疑问。飘扬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老歌翻唱，来自李宗盛创作的《问》。这一首歌曲有很多的歌手来翻唱过，那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是胡彦斌跟郭采洁带来的合唱版本，在一问一唱之间诉说感情里所有的迷茫和感慨。

全新的编曲，男女生的配搭也是唱出了不一样的情绪层次。你有在歌声里面找寻到心中的答案吗？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杨立德作词，陈小霞作曲，原版是比较细腻感伤的。迪克牛仔收录在《咆哮2002》翻唱专辑里面，他用粗犷厚重的声线重新演绎这一首《他不爱我》。

看清一段感情的结局之后，很多人都会在深夜陷入情绪的低落。在迪克牛仔的歌声当中，是满满的放不下的执念。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听到的是经典老歌翻唱，来自齐秦1996年收录在专辑《丝路》当中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最后我们要来听到这个版本是出自《生生不息宝岛记》第11期，由任贤齐搭档黄绮珊带来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真心。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解说，
1: 破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全是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哇！
7: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油、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前段时间车圈的热门事件，比亚迪的智驾兜底这件事儿。5月28号，比亚迪开了一场名为“敢为”的战略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主要讲了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4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玄机 A3 正式量产，还有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安全兜底政策落地，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的选装成本价多少钱？12000，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的入门车型。其实这三件事都是相关联的，芯片解决的是比亚迪有没有能力把智驾的核心大脑握在自己的手里，城市领航兜底解决的是消费者敢不敢真的去用，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级的车型解决的是这套东西能不能大规模的普及。今天咱们重点的聊一聊第二个点，也就是 CNOA 的城市领航系统一年内的安全兜底政策，网上简称为智驾兜底。首先呢，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对吧，咱们一听就懂，就是你开启了智驾功能，如果出了事故，比亚迪就来兜底。但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啊，还是要展开来弄清楚，否则你买了比亚迪真的开智驾出了事故，回头不能赔付，你又骂品牌不守信用。首先我们说到这个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指的是你合规开启 CNOA 的城市领航，因为智驾的系统故障造成本方有责任事故啊，就有责任的事故，你的维修费、撞坏别人的车或者物品、伤者的医疗费，全部比亚迪出钱全赔，无赔付的上限，不用车主走车险，不会涨第二年的保费，这个保障有效期固定12个月。一年的时效怎么算呢？新车2026年的5月28日到2027年5月28日上牌，天神之眼 AB 配置从提车的当天开始算，往后保整一年。老车已经在开的天神之眼 A 或者 B 的车型，车子的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的版本，当天起开始算一年兜底。天神 C 无激光雷达入门版不带

诚实 NOA 不在兜底的范围当中。有些人呢，是不是以为兜底是终身的？其实不是，但比亚迪去年7月发布的自动泊车兜底，这个是终身有效的，而且全系天神之眼 ABC 都享受，即使你转二手车，泊车出事，那厂家也是全赔的。

比亚迪的 CON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跟市面上的已有的智驾险的最大区别啊，一是这属于厂家给的免费的权益，不是商业保险，不用额外的花钱；二是保险赔付是根据保额制定赔付上限，但是这个赔付呢上不封顶，目前市面上没有听说过任何保险可以赔付上不封顶的，这风险也太大了。三是因为智驾问题发生事故，你可以不走保险，不算车主的保险出险记录，来年的保费不涨。有人问，那么出了事故报不报保险呢？这里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双保险的制度了。到底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简单说就是同一起事故，车主既报自己的商业车险，又能够报自驾险或者是品牌兜底服务。因为保险行业有个基本原则，同一损失不能重复的获益，因此你的车损如果是50,000，商业险已经赔了，另一个的保险或者是服务就不能把同样的50,000重复赔你一次。比亚迪这次想规避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比如说张三开着一台搭载了天神之眼 AB 的比亚迪，在合规开启城市 NOA 的领航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事故。那这个时候张三该报警报警，该拍照拍照，该联系保险联系保险。因为事故刚发生的时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就确定这是不是智驾系统的责任。按照常规流程，接下来就是交警来定责了，保险的查勘，修车的理赔，第二年保费是增加还是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多了一步啊，张三还需要通过比亚迪汽车的 APP 或者联系比亚迪的官方售后，把这次事故上报给比亚迪，申请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然后比亚迪会进入到后台核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对车主来说，智驾系统是一个黑盒子，你只知道当时车是怎么开的，撞是怎么撞的，但你不知道事故前几秒系统到底看到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可对比亚迪后台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盒子啊不是完全黑的，他们可以调取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后面的这个无论是前或者后的数据，包括当时城市领航有没有正常的开启，车辆有没有处在功能的适用范围内，驾驶员有没有长时间的脱手，传感器有没有异常，摄像头看到了什么，系统有没有识别到前方的车辆和行人，以及制动转向加减速这些指令是怎么发出的。说白了就是把事故发生前面的那几秒一帧一帧的拆开看，如果后台的数据显示张三呢当时确实是合规的使用城市领航，系统也确实出现了识别错误、判断错误或者执行策略有问题导致事故发生，那么这起事故就有可能被认定为符合兜底条件。一旦符合了兜底的这个条件，比亚迪就会启动赔付张三自己的车损，比亚迪承担，第三方车辆或者是财产损失比亚迪也承担，如果涉及到人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付还是由比亚迪承担。这笔钱呢不从张三自己的商业车险里面走，也就是说张三前面虽然报了保险，但是最后如果确认由比亚迪兜底，他的车险就不是实际的赔付方，也就避免了因为事故影响第二年的保费。这就是比亚迪这套方案和普通智驾险的最大区别。

当然反过来也要说清楚啊，如果比亚迪后台核查以后认为这次事故不是系统的责任，而是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或者当时没有合规开启城市领航，或者车辆不在功能适用范围内，那就不属于兜底的范围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有争议的责任赔不赔，怎么定？

有争议的责任到底赔不赔，怎么定呢？听到这儿啊，是不是很多人就会问，那如果比亚迪的后台数据说不是系统的责任，可消费者觉得就是系统的问题怎么办？再极端一点，如果比亚迪把智驾的数据篡改了呢，

最后自己说自己没责任，消费者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呢，车企想要随便的篡改数据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现在车辆不是只有一条数据链，事故发生前后车上会有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摄像头的感知数据、毫米波雷达数据、车速、制动、转向、油门、方向盘接管、系统提示、驾驶员状态监测等一整套的日志，很多关键数据还会写入到 EDR， 也就是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的系统。简单说，它就有点像汽车上的黑匣子，不是你想改就能随便改的。

其次，事故现场也不是只有车企知道，交警有现场的查勘，保险公司有查勘的记录，第三方车辆可能有行车记录仪，路口可能有监控，甚至路边的店铺其他车辆也可能拍到画面。也就是说，比亚迪的后台数据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证据。另外，真要是重大事故，尤其涉及到人身伤亡，车企如果篡改数据，那就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了，那可能涉及伪造证据、妨碍司法，甚至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为了逃一笔赔付，去冒这种法律和品牌信用风险，对于一个大车企来说，这笔账划不划算一目了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消费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因为数据确实主要掌握在车企手里，你坐在驾驶位上，你能感受到车子怎么开的，但你看不到系统那一刻到底识别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等。所以比亚迪这次兜底，真正要接受考验的不是一句出事儿我赔，而是后面的责任认定机制够不够透明。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不是让车企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形成一套第三方的介入机制，小事故车企快速判断，快速赔付，这样效率高，大事故、争议事故、消费者不认可的事故，就应该允许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或者是司法机构调取原始数据，独立判断事故责任。

来关注一下辅助驾驶错位啊，理解。其实现在只要一聊到驾驶辅助，网上基本上都会吵得不可开交。一边呢是车企在发布会上的拼命讲自己的系统有多先进，能城市领航，能自动变道，能进出匝道，能像老司机一样开车；另一边是新闻媒体隔三差五的报道，哪里又因为驾驶辅助发生了事故。之前的某品牌车型，三名大学生在高速上发生了事故上热搜，最后给出的结论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长时间依赖智驾，疏于观察路况，多次收到接管提醒未及时处置，人工接管之后操作失误撞了护栏，车企不承担交通事故的主体责任。结果网友一看就炸了，说最后一秒提醒接管，正常人谁反应得过来。马上又有网友站出来说，这本身就是辅助驾驶，手就应该在方向盘上，眼睛就应该正常的看路，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动驾驶用。然后另一波网友又反问，那车企发布会上可不是这么宣传的呀，卖车的时候像自动驾驶，出事儿的时候就变成了辅助驾驶了。所以现在这个话题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车企想要讲先进，消费者听出了自动驾驶的想象，可是一到法律责任，他又必须回到驾驶辅助的框架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平台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自媒体的要求表述是很严格的，不能随便说智驾，必须说驾驶辅助。因为说到底，现在市面上这些量产的车型，不管名字叫得多高级，不管宣传片拍得多科幻，只要它还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责任边界就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哪怕你叫它高阶，哪怕你叫它准 L3， 本质上都还是 L2。法律逻辑上 L2 就是人主导，系统辅助，驾驶员有全程的监控义务。真正到了 L3 以上，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接管驾驶任务，车企才要承担更多的系统的责任。所以过去这个行业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卖车的时候驾驶辅助是卖点，是科技感，是溢价理由，出事的时候 L2 就是 L2， 辅助就是辅助，驾驶员仍然是第一责任人。而比亚迪这次最特殊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没有说自己的系统已经是 L3， 也没有说车主可以撒手不管，他的前提依然是合规使用城市的领航，驾驶员该监管还得监管，该接管还得接管。但他往前走了一步，说如果在合规使用的前提下，事故确实属于系统责任，那这笔账他认。

二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第一敢智驾兜底的企业是比亚迪。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2: 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全市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
3: 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0: 小军说：“汽车
3: 让我如此美丽。”哇！
0: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前段时间车圈的热门事件，比亚迪的智驾兜底这件事儿。5月28号，比亚迪开了一场名为敢为的战略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主要讲了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4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玄机 A3 正式量产，还有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安全兜底政策落地，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的选装成本价多少钱？12000，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的入门车型。其实这三件事都是相关联的，芯片解决的是比亚迪有没有能力把智驾的核心大脑握在自己的手里，城市领航兜底解决的是消费者敢不敢真的去用，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级的车型解决的是这套东西能不能大规模的普及。今天咱们重点的聊一聊第二个点，也就是 CNOA 的城市领航系统一年内的安全兜底政策，网上简称为智驾兜底。首先呢，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对吧，咱们一听就懂，就是你开启了智驾功能，如果出了事故，比亚迪就来兜底。但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啊，还是要展开来弄清楚，否则你买了比亚迪真的开智驾出了事故，回头不能赔付，你又骂品牌不守信用。首先啊，我们说到这个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指的是你合规开启 CNOA 的城市领航，因为智驾的系统故障造成本方有责任事故啊，就有责任的事故，你的维修费、撞坏别人的车或者物品、伤者的医疗费，全部比亚迪出钱全赔，无赔付的上限，不用车主走车险，不会涨第二年的保费，这个保障有效期固定12个月。一年的时效怎么算呢？新车2026年的5月28日到2027年5月28日上牌，天神之眼 AB 配置从提车的当天开始算，往后保整整一年。老车已经在开的天神之眼 A 或者 B 的车型，车子的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的版本，当天起开始算一年兜底。天神 C 无激光雷达入门版不带城市 NOA， 不在兜底的范围当中。有些人呢，是不是以为兜底是终身的？其实不是，但比亚迪去年7月发布的自动泊车兜底，这个是终身有效的，而且全系天神之眼 ABC 都享受，即使你转二手车，泊车出事，那厂家也是全赔的。

比亚迪的 C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跟市面上的已有的智驾险的最大区别啊，一是这属于厂家给的免费的权益，不是商业保险，不用额外的花钱；二是保险赔付是根据保额制定赔付上限，但是这个赔付呢上不封顶，目前市面上没有听说过任何保险可以赔付上不封顶的，这风险也太大了。三是因为智驾问题发生事故，你可以不走保险，不算车主的保险出险记录，来年的保费不涨。有人问，那么出了事故报不报保险呢？这里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双保险的制度了。到底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简单说就是同一起事故，车主既报自己的商业车险，又能够报自驾险或者是品牌兜底服务。因为保险行业有个基本原则，同一损失不能重复的获益，因此你的车损如果是50,000，商业险已经赔了，另一个的保险或者是服务就不能把同样的50,000重复赔你一次。比亚迪这次想规避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比如说张三开着一台搭载了天神之眼 AB 的比亚迪，在合规开启城市 NOA 的领航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事故。那这个时候张三该报警报警，该拍照拍照，该联系保险联系保险。因为事故刚发生的时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就确定这是不是智驾系统的责任。按照常规流程，接下来就是交警来定责了，保险的查勘，修车的理赔，第二年保费是增加还是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多了一步啊，张三还需要通过比亚迪汽车的 APP 或者联系比亚迪的官方售后，把这次事故上报给比亚迪，申请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然后比亚迪会进入到后台核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对车主来说，智驾系统是一个黑盒子，你只知道当时车是怎么开的，撞是怎么撞的，但你不知道

事故前几秒系统到底看到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可对比亚迪后台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盒子啊不是完全黑的，他们可以调取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后面的这个无论是前或者是后的数据，包括当时城市领航有没有正常的开启，车辆有没有处在功能的适用范围内，驾驶员有没有长时间的脱手，传感器有没有异常，摄像头看到了什么，系统有没有识别到前方的车辆和行人，以及制动、转向、加减速这些指令是怎么发出的。说白了就是把事故发生前面的那几秒一帧一帧的拆开看，如果后台的数据显示张三呢当时确实是合规的使用城市领航，系统也确实出现了识别错误、判断错误或者执行策略有问题导致事故发生，那么这起事故就有可能被认定为符合兜底条件。一旦符合了兜底的这个条件，比亚迪就会启动赔付，张三自己的车损比亚迪承担，第三方车辆或者是财产损失比亚迪也承担，如果涉及到人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付还是由比亚迪承担，这笔钱呢不从张三自己的商业车险里面走，也就是说张三前面虽然报了保险，但是最后如果确认由比亚迪兜底，他的车险就不是实际的赔付方，也就避免了因为事故影响第二年的保费，这就是比亚迪这套方案和普通智驾险的最大区别。

当然反过来也要说清楚啊，如果比亚迪后台核查以后认为这次事故不是系统的责任，而是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或者当时没有合规开启城市领航，或者车辆不在功能适用范围内，那就不属于兜底的范围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有争议的责任赔不赔，怎么定？

有争议的责任到底赔不赔，怎么定呢？听到这儿啊，是不是很多人就会问，那如果比亚迪的后台数据说不是系统的责任，可消费者觉得就是系统的问题怎么办？再极端一点，如果比亚迪

里把智驾的数据篡改了呢？最后自己说自己没责任，消费者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呢，车企想要随便的篡改数据，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现在车辆不是只有一条数据链，事故发生前后，车上会有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摄像头的感知数据、毫米波雷达数据、车速、制动、转向、油门、方向盘接管、系统提示、驾驶员状态监测等一整套的日志，很多关键数据还会写入到 EDR， 也就是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的系统。简单说，它就有点像汽车上的黑匣子，不是你想改就能随便改的。

其次，事故现场也不是只有车企知道，交警有现场的查勘，保险公司有查勘的记录，第三方车辆可能有行车记录仪，路口可能有监控，甚至路边的店铺其他车辆也可能拍到画面。也就是说，比亚迪的后台数据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证据。另外，真要是重大事故，尤其涉及到人身伤亡，车企如果篡改数据，那就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了，那可能涉及伪造证据、妨碍司法，甚至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为了逃一笔赔付，去冒这种法律和品牌信用风险，对于一个大车企来说，这笔账划不划算一目了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消费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因为数据确实主要掌握在车企手里，你坐在驾驶位上，你能感受到车子怎么开的，但你看不到系统那一刻到底识别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等。所以比亚迪这次兜底，真正要接受考验的不是一句出事儿我赔，而是后面的责任认定机制够不够透明。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不是让车企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形成一套第三方的介入机制，小事故车企快速判断，快速赔付，这样效率高，大事故、争议事故、消费者不认可的事故，就应该允许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或者是司法机构调取原始数据，独立判断事故责任。

下来关注一下辅助驾驶错位啊，理解。其实现在只要一聊到驾驶辅助，网上基本上都会吵得不可开交。一边呢是车企在发布会上的拼命讲自己的系统有多先进，能城市领航，能自动变道，能进出匝道，能像老司机一样开车；另一边是新闻媒体隔三差五的报道，哪里又因为驾驶辅助发生了事故。之前的某品牌车型，三名大学生在高速上发生了事故上热搜，最后给出的结论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长时间依赖智驾，疏于观察路况，多次收到接管提醒未及时处置，人工接管之后操作失误撞了护栏，车企不承担交通事故的主体责任。结果网友一看就炸了，说最后一秒提醒接管，正常人谁反应得过来。马上又有网友站出来说，这本身就是辅助驾驶，手就应该在方向盘上，眼睛就应该正常的看路，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动驾驶用。然后另一波网友又反问，那车企发布会上可不是这么宣传的呀，卖车的时候像自动驾驶，出事儿的时候就变成了辅助驾驶了。所以现在这个话题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车企想要讲先进，消费者听出了自动驾驶的想象，可是一到法律责任，他又必须回到驾驶辅助的框架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平台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自媒体的要求表述是很严格的，不能随便说智驾，必须说驾驶辅助。因为说到底，现在市面上这些量产的车型，不管名字叫得多高级，不管宣传片拍得多科幻，只要它还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责任边界就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哪怕你叫它高阶，哪怕你叫它准 L3， 本质上都还是 L2。法律逻辑上 L2 就是人主导，系统辅助，驾驶员有全程的监控义务。真正到了 L3 以上，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接管驾驶任务，车企才要承担更多的系统的责任。所以过去这个行业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卖车的时候驾驶辅助是卖点，是科技感，是溢价理由，出事的时候 L2 就是 L2， 辅助就是辅助，驾驶员仍然是第一责任人。而比亚迪这次最特殊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没有说自己的系统已经是 L3， 也没有说车主可以撒手不管，他的前提依然是合规使用城市的领航，驾驶员该监管还得监管，该接管还得接管。但他往前走了一步，说如果在合规使用的前提下，事故确实属于系统责任，那这笔账他认。

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第一敢智驾兜底的企业是比亚迪。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3: 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二集《美丽的相遇》。
6: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为您提供餐食。需要用餐的旅客，请您将小桌板放下。为了方便其他旅客，在供餐期间，请您将桌椅靠背调整到正常位置，谢谢。
7: 上一集说到，初中一年级的北京女生赵小轩，被学校推荐参加了京江小记者夏令营。他将和一群来自新疆和田的同龄人们一起在北京和新疆两地度过16天的时光。而此时在从和田飞往北京的飞机上，第一次坐飞机的维吾尔族小姑娘阿依努尔正望着窗外的蓝天发呆。
8: 弟弟们，我没想到飞机会飞得这么高，根本看不到咱们的村子，对不起，没法和你们招手了。
9: 请问你们想吃鸡肉饭还是牛肉饭呢？
10: 鸡肉饭。
9: 好的，祝你用餐愉快。女士，你想吃什么呢？
8: 我都行。
9: 好的，祝你用餐愉快。
8: 谢谢。

0: 一定要借着这次机会多认识一些新朋友，要主动和他们打招呼，说说话。
1: 阿妈，如果对方也不爱说话，那我到底该怎么主动说话呢？
2: 哎，你们吃饱了吗？
1: 嗯，吃饱了。老师问你呢。
3: 啊，老师，我剩了面包和水果，要不给您吧。
2: 好，
3: 谢谢你。
1: 不客气。我主动和陌生同学说话了，他也回应我了。阿妈，我做到了。
4: 阿依努尔非常开心，之后他便学着库尔班的样子，也把头靠在了座椅上，慢慢进入了梦乡。那么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夏令营驻地酒店里又发生着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5: 数学作业写完了，用了25分钟，按计划完成。
6: 谁啊？
7: 你好，你是赵小轩吧？我叫许多多，是和你一起参加夏令营的同学。
5: 许多多，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
6: 妈，您看夏令营的名单，有个营友叫许多多。嗯，
8: 许多多怎么了？
6: 这名字多逗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的宠物猫宠物狗呢。
8: 这孩子。
6: 还是不该这么想，太不尊重人家了。
4: 门外的女生白白的皮肤，圆圆的脸蛋，笑容灿烂，长长的马尾，整齐的牙齿，嫩粉色的眼睛框架在他小巧挺直的鼻子上，一看就是一个颇有主见的学生小干部。
6: 哎，你好，你就是许多多呀。
7: 你好，我住在你的隔壁306，咱们是邻居，很高兴认识你。
6: 邻居请进。我早就想认识你了，今天见到真人和我想的还真有些出入。
7: 啊，怎么有出入啊？
6: 没事没事，看你的名字我还以为你是个呆萌小男生呢。
7: 已经很不错了，你至少还能把我列入高等动物，没有说我是怪宠物。
6: 看来把他的名字想成宠物的人，我不是第一个呀。
1: 多亏没有叔叔哥。
7: 哎，你赶快换上营服吧，我们马上该出发去首都机场了。
6: 营服？
7: 哦，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白 T 恤啊。
6: 哦，对了，我说在这儿了。我还挺喜欢咱们这件衣服的，白色好看。
7: 那是因为你太苗条了，咱俩正好黑白颠倒。我喜欢黑色，黑色的衣服显瘦。哎，你看我这大腿太粗了，夏天都不敢穿短裤。
6: 你哪儿胖，多可爱呀。我倒是觉得现在好多女生节食太过了，真的没必要。
7: 瘦才会这么说啊。你东西掉了。哇，好漂亮的蓝牙耳机啊。
6: 啊，这是我妈送我的，我平时喜欢听歌，这次夏令营也是她鼓励我来的。
7: 我爸也是，刚才就是她送我来的。
9: 多多啊，爸马上还要回公司，就不送你上楼了。这次夏令营机会难得，能认识不少其他民族的同学，你可要主动点啊。上去以后先认识认识左邻右舍啊。
4: 许多多的爸爸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他认为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所以每年寒暑假多多都会被安排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旅行，了解大千世界，锻炼自理能力。对于参加这个夏令营也是多多爸爸力主的。

0: 你爸真不错，还能带你到处走。啊，我爸是驻外记者，一年到头都见不着几面。
1: 驻外记者，哎，很棒的工作啊。那你参加咱们这个京江小记者夏令营，也算女成副业了。
0: 太夸张了，我衣服换好了，咱们下楼去吧。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开始下降，请您将安全带系好，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以及脚踏板，请把遮光板保持在打开的状态。洗手间已经停止使用，请关闭手提电脑及其他电子设备，谢谢您的合作。
0: 已经快降落了吗？我竟然睡了这么久。哦，下面的城市就是北京吧。
3: 展现在阿依努尔眼中的是一座巨大且气象万千的城市，一幢幢耸立的高楼大厦，一条条交错起伏的道路，其间间隔有整齐有序的浓密树木和草坪，马路上汽车像小蚂蚁一样影影绰绰地移动着。阿依努尔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踏上一直向往的祖国首都，似乎那里的空气都与众不同地甜滋滋了。他张开翅膀，准备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融进北京的怀抱中。阿依努尔的日记。
0: 北京好大，北京好热。出航站楼的那一刻，一股湿热的空气就紧紧包围了我，与和田的干燥是那样的不同。这里到处是高楼大厦，人多车多，像是另一个世界。接下来的几天，我要用心观察，好好的认识北京，感受北京，记录北京，回去给家乡人民和弟弟们讲述看到的真实首都。希望一切顺利。
4: 大家跟我来。好，就在这儿。来来来，大家一字排开。
3: 首都机场候机楼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八名穿着统一营服的营员们在张涛老师的带领下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找到了一个正对着出口过道的最佳接机点。大家手捧鲜艳欲滴的鲜花，拉开北京欢迎你的红色条幅，满怀期待地迎候着来自新疆的营员们。
5: 嗨，小轩，你希望和谁一个房间啊？
0: 我希望……
6: 妈，你看这个女孩。
7: 啊，你是说这个扎着两个麻花辫、戴着小花帽的这个姑娘？
0: 对对对，瞧着多文静啊，脸蛋儿红扑扑的，还有点害羞。我喜欢
5: 戴小花帽的，
8: 没什么印象了。
5: 我喜欢照片上那个短头发、黑皮肤、大眼睛的女生，
0: 我倒是没有怎么注意到她。
5: 还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应该让我妈把那张合影发给你，
5: 还能看看多多喜欢的女生是什么样的。
0: 也没必要，一会儿就能见到了。
5: 哎，你注意到照片里有个特别的男生吗？
0: 男生？完全没注意，我就想着和谁一个房间了。
5: 哎呀，我跟你说，那个男生可帅了，那肤色古铜色的，那眼睛眼窝深陷的，那脸庞
1: 标准的播音圆脸，这么帅。哎呀，我还真没注意，真的帅。我跟你说，
4: 他们来了，大家还记得刚才教你们的维吾尔语你好怎么说吧？
9: 记得。
1: 哎，小轩，你看小花帽。
3: 远远的，小轩看到一顶熟悉的小花帽从出口处向他款款走来，婀娜多姿的身材，飘逸亮丽的长裙，一对黝黑的麻花辫子自然地落在肩膀上。那熟悉的脸庞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小轩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了。
5: 是他，竟然比照片上还漂亮。
6: 那个大队的老师也好漂亮呀。
4: 是那伊古丽老师吧？我是张涛，一路辛苦了。
10: 你好，也辛苦你们了，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来，大家和北京的同学们面对面站好。
1: 天哪，小花帽站到我面前了，他不会真的是我室友吧？
6: 这是什么缘分啊？
3: 年轻漂亮的维吾尔族老师纳伊古丽指挥着新疆的孩子们站成一排，接受北京迎援的献花，大家一起拉着北京欢迎你的条幅合影。孩子们手里拿着一束束色彩艳丽的鲜花，映照着他们有些羞涩的脸颊。初次见面的孩子们依旧有几分拘谨。这是张涛老师教给北京同学的第一句维吾尔族语，你好。一句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打破了孩子们之间的陌生感。一张张笑脸开始像花儿一样渐渐绽放。
6: 这是送你的花。
1: 谢谢。
6: 我叫赵小轩，你叫我小轩就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阿依努尔。
6: 阿依努尔，名字真好听。
4: 欢迎来自新疆和田的同学们，我是北京营地的老师张涛，现在面对面的两个同学你们就是室友了。北京的同学要好好照顾新疆的同学，希望你们多多交流，成为好朋友。现在大家跟我走，咱们坐大巴回酒店。
6: 咱们走。

0: 快进来吧。这就是我们俩的二人世界了。哦，和你商量一下，你睡那张靠近衣柜的床，我睡这张靠近书桌的床，你看成吗？因为我晚上可能还要写暑假作业，书桌靠近床的话就不会太打扰你。哦哦，对了，先换鞋吧，拖鞋在。阿依努尔，你怎么了？啊，你怎么哭了？
1: 本来赵小轩是非常开心的，从看照片的第一眼就喜欢上的小花帽女孩，果真被老师分配和她同一个房间。这是她第一次用缘分来形容这种奇妙的人生境遇。她立即觉得这个夏令营也变得五彩缤纷，多姿多彩起来。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刚到酒店，新室友竟然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
0: 来，快擦擦，是不是刚才我做错了什么让他不高兴了？不会啊，还是说他不喜欢这儿，不想和我一个房间？难道是身体不舒服？对了，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
1: 阿依努尔到底怎么了？其实是眼前的一切让他有些应接不暇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房间宽敞明亮，亮得有些耀眼，宽大的落地窗，两张柔软的单人床，现代化的设施。

0: 之一应俱全，电视、沙发、电话、衣柜、小冰箱、地毯，墙上还挂着两幅抽象派的油画。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白的床单，衣柜的拉手环竟然是金色的。未来几天，我真的要住在这么华丽的房间里吗？

0: 这些纸你拿好，这双一次性拖鞋你一会儿可以换上，休息一下吧，我先去写点作业。
1: 小轩明白，这样的时刻依然安慰的话语都是苍白的，他决定安静一会儿，因为他突然想起了去年参加学校的新加坡游学冬令营时的情景。
2: 小轩，你没事吧？你快开门，老师来了。那次学校组织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出行。
1: 每个班级分配到两个名额，小轩入选了，那是他长大后第一次离开妈妈。赵小轩，没事吧？啊，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太贫了，只顾着自己说些有的没的？
3: 对不起啊，没太注意到你的情绪。不是，我就是有点想家，真的没事。
1: 身体没事就好，想家是正常的。多和同学交流交流，咱们的活动也很丰富啊。老师保证你很快就不会想家了。对啊，小轩，不瞒你说，我也想家。
2: 我这人吧，心里一难受就话痨，咱们多聊聊天呗。因为这次经历，小轩此刻很快理解了阿依努尔的心情。女孩子到了一个新环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种无形的孤独感、无助的不安全感会悄悄而来，像小虫子吞噬着心灵，让人恐慌。
1: 害怕，此刻的阿依努尔需要时间去适应。这篇作文要求400字，估计40分钟能完成。那时候，阿依努尔的心情应该能好些了吧？阿依努尔看着坐在书桌前的小轩，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黑黑的头发。
2: 波浪般卷曲着，长长的睫毛低垂着，认真、安静、可爱。阿依努尔解开脚上的凉鞋带，穿上小轩给放好的拖鞋，白白的、软软的，舒服极了。他走到卫生间，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眼睛红红的，像小兔子一般。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4: 小轩，谢谢你没有问我为什么哭，你一定是知道原因的吧？你真好，
5: 阿依努尔，你可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6: 这两条毛毯你们拿好，起飞后如果觉得冷就披上它。
2: 北京的同学要好好照顾新疆的同学，希望你们啊多多交流，成为好朋友。阿依努尔一边洗脸一边回忆着这些场景，身处繁华的大都市，虽然房间的空调凉凉爽爽的，一股暖流却顿时涌遍全身。
7: 要笑啊，阿依努尔，你一定要和小轩开开心心的相处。

这是什么呀？是我阿妈做的好吃的，送给你。哇，谢谢。

0: 赵小轩的日记。
1: 天遂人愿，我果然和心中的小花帽阿依努尔成了室友。不过他进门后的眼泪可真是吓了我一跳呢。幸亏我沉着冷静，居然没有去找老师汇报就处理好了，为自己点赞。我理解阿依努尔，毕竟他是第一次离家远行，一定和我第一次独自出行时一样，想家，想爸爸妈妈，很庆幸自己在慌乱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有时候人需要一方私密的空间来平复内心的波澜，尤其是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与陌生人相处。他的普通话口语比我想象的要好，只要我放慢语速或者多重复两遍，他是能够听明白我的话的。真心喜欢这个室友，这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相信我们会一起愉快地度过这个难忘的假期。
0: 就这样，一段崭新的友谊开始了。但是很快，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夜晚的平静。发生了什么呢？那就是《红柳花开》第三集的故事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出品人于俊生、彭立峰、陈宁，总策划李秀磊、米佳，总监制王凯、陈辉，策划周敏、李林，监制牛路遥、郝卫群，制作人郝卫群，编剧杨丹，导演刘笑宇。剧中人古丽老师由牛路遥演播，孙悦老师由吴凌云演播，赵小轩由周彤演播，阿依努尔由曾子玉演播，许多多由严萌萌演播，拜和地由于明路演播，热依汉由杨佳妮演播，小胖由林静南演播，范天阳由张碧玉演播，王文杰由江鹤演播，艾尔肯由张伟强演播，库尔班由李百欣演播，巴特尔由李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浩甲、孙涛、陈嘉恒、李香露，解说刘纯燕，录音制作马笑宇。本剧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疆和田地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
0: 云腿全部解除，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遇见晋江思城，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声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的，北京时间15:07，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白天追着孩子问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他要么回一句还行，要么干脆不搭理你。可到了晚上临睡前，他悄悄凑到你的身边小声说，妈妈，我跟你说个秘密。原来孩子心里装了那么多事儿，只是不愿意在白天说。其实心理学家早就发现， 睡前是人心理防御最低，情绪最柔软，潜意识最开放的时刻。那些看似无聊的闲聊，实则是孩子梳理情绪、释放压力、建立自我的心灵通道。长期坚持睡前

人闲聊，孩子的情绪力、表达力、社交力、内驱力和亲子关系都会发生肉眼可见的改变。

为什么睡前聊一些看似没有用的废话，孩子会有惊人的变化呢？之前看过网友朱岩的分享，让我感触很深。他的儿子伟伟，无论是考试失利，还是和同学闹矛盾，从来不会主动倾诉，遇到委屈只会默默地憋在心里，有时候夜里做梦还在小声抽泣。更让他焦虑的是，伟伟的语言表达极差，课堂上不敢举手发言，自卑怯懦，遇到一点挫折就崩溃哭闹。后来他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放弃了睡前复盘纠错的习惯，不再追问成绩指责缺点，而是每天睡前留出十几分钟陪孩子随意的闲聊，聊今天的天气，课间的小游戏，喜欢的动画片，聊开心的事和小小的遗憾，哪怕孩子说的都是废话，他也耐心倾听，认真回应。一开始伟伟只能说一两句，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他爱上了这个睡前项目。半年后，伟伟的表现肉眼可见，从前沉默寡言的他变得开朗健谈，遇到委屈会主动和妈妈倾诉，不再自我内耗，课堂上也敢于主动发言，表达逻辑越来越清晰，面对挫折也不再崩溃哭闹，内心变得愈发的坚韧，原本紧绷压抑的亲子关系也变得松弛而又温暖。发展心理学认为，孩子在叙述一天经历时，需要调用工作记忆、因果推理和情绪词汇，这个过程本身就在锻炼语言能力与思维整合。而当一个孩子确信我说的话不会被否定或教训，安全感就会内化，这正是自信、情绪稳定和抗挫力的根基。所以呀，别小看那些天马行空的闲扯，它是孩子梳理情绪、释放压力的出口，是语言思维的隐形训练场，更是亲子关系中最柔软的粘合器。那些看似无用的废话，都在悄悄地重塑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这些看似无聊的废话，每一句都在悄悄地滋养孩子。如果家长们不知道聊什么，可以从这五种话题入手，每一种都对应孩子一项核心能力，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影响孩子。首先是聊情绪心事。热播育儿综艺《超级育儿师》当中，有一个小男孩脾气暴躁，稍有不顺就崩溃大哭，父母束手无策。节目组专家给出的改善措施极其简单，每天睡前10分钟，父母和男孩闲聊，但不说教，哪怕孩子因为小事情矫情，也耐心的倾听，温柔共情。坚持2个月后，男孩变化翻天覆地，他不再乱发脾气，懂得表达情绪，内心承载力大幅提升。睡前聊情绪本质是帮孩子建立情绪自愈体系，让孩子知道我的情绪值得被尊重，我的脆弱有人接纳。那么父母们可以这样问，如果给今天的心情打个分，1到10分，你打几分呀？今天有没有什么时候你想哭但是忍住了呢？长期的闲聊滋养，自然养出情绪稳定，内心强大，自带治愈力的孩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聊人际关系。在一本育儿书籍中看到过一个案例，女孩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经常和同学闹矛盾，没人愿意和她玩，她变得孤僻寡欢。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决定每天睡前和女孩闲聊一些小事，比如今天和同学发生了什么，你看到别人怎么会觉得温暖，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每晚短短几分钟的松弛闲聊，引导孩子换位思考，慢慢的孩子开始懂得体谅和尊重他人。这不是干涉孩子交友，而是帮孩子提升社交认知和共情能力，慢慢的养出会处事、人缘好的孩子。那第三个就是聊自我成长。北大夫妇王硕、娄乙在《育儿笔记和孩子说一切》当中，记录了睡前和2个孩子的今日小成就复盘。他们不是问考多少分，而是问今天有什么事儿是你昨天不会，但是今天会的，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事。今天哪件事儿让你对自己挺满意的？大儿子说，今天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尽管手心出汗。爸爸表扬说，你战胜紧张的那一刻比分数重要多了。这就是美国心理学家卡鲁尔·德维克强调的成长型思维养育，把注意力锚定在努力、勇气和进步的过程上，这样孩子才会发展出不因一次失败而崩塌的内驱力。睡前聊成长、聊进步、聊梦想，就是帮孩子搭建自信的底气，激活他们终身成长的内驱力。那么第四个就是聊生活三观。三观从来不是靠大道理灌输出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碎碎念当中慢慢的扎根心底。睡前和孩子聊聊有没有受到别人的帮助，让孩子感恩善意，有没有见到不公的小事，让孩子知原则底线，有没有见过破坏别人劳动成果的行为，让孩子尊重劳动。正如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心灵的滋养与品格的重塑。松弛温柔的日常闲聊正是塑造孩子的品行的好方法，让孩子心存善意，行有所止。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可以聊孩子走心的一些日常。知名的心理学家贺凌峰教授在访谈中分享过他和女儿的相处之道。睡前闲聊时，他偶尔向女儿示弱，爸爸今天开会说错一句话，我觉得挺尴尬的。女儿就会安慰他，没事啦，下次不说错那就好了呀。有时候呢，还会反过来给爸爸提建议，
正是这种充满信任的闲聊，让他女儿在青春期也没有关上心门，而是遇到棘手问题时第一时间找他商量。真诚袒露让孩子知道父母不是完美无缺高高在上的，也就更愿意信任父母了。所以可以分享彼此的一天，孩子聊聊校园日常，父母聊聊工作趣事，聊聊彼此最暖心的回忆，想对彼此说的心里话等等。

很多父母已经意识到了睡前闲聊的重要性，却常常聊不得法，要么聊成说教，要么聊成审问，不仅达不到滋养效果，还会让孩子关闭心门。其实要拥有高质量的睡前闲聊，只需要掌握四个核心技巧。第一个，固定的仪式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固定的仪式感能给孩子充足的安全感和稳定感。父母可以和孩子约定专属的睡前时光，每天固定10到15分钟，父母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放下家务，专心陪伴孩子说一会儿话。形成习惯之后，孩子会期待睡前的亲子时光，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心事。第二个，就核心原则，不说教不比较。海姆吉诺特在《孩子把你的手给我》这本书当中强调，先接纳情绪再处理事情。如果孩子说我讨厌同桌，别说你怎么老是挑别人毛病，更不要说你看人家那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咱可以试着问，哦，他做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呀？哪怕他的看法在你看来不成熟，也先听完再慢慢的引导。因为一旦孩子感觉你在审判他，他的话匣子就立刻关闭了。第三个技巧就是开放式闲聊，少封闭式的盘问。作业写完没？今天听话没？有没有犯错？这些封闭式问题，孩子只能用还好，没有来敷衍结束，根本没办法产生有效沟通。所以呢，我们不妨试着换成开放式的提问。你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呀？这件事让你有什么感觉呢？如果下次再遇到，你会怎么处理？开放式闲聊能够引导孩子主动思考与表达，在倾诉中治愈情绪，让心灵得到放松。第四个技巧就是控制节奏，适时的收尾。10到15分钟其实是最佳的时间了，别聊到孩子过度兴奋，从而影响睡眠。如果触到了沉重话题，比如考试失利，咱们就先共情孩子。哦，这件事情听起来真的很难受，那明天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吧。然后温柔收尾，亲一下额头，跟孩子说晚安，有爸爸妈妈在。这可以让孩子带着我被重视、被爱着的感觉入睡，安全感就瞬间拉满了。

很喜欢这么一句话，儿童的一切教育都源于陪伴中的温柔浸润。那些看似无用的废话，终会化作孩子内心的底气，稳定的情绪，善良的品行，支撑他从容自信的成长。多年后，孩子也许不记得你教过的每一条道理，但一定会记得每个夜晚父母放下手机，认真听他讲那些废话。而这就是教育最朴素也最深情的样子。

0: 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禅师外传有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古训人人都懂，却少有人说出下半句的无奈。有时不是风不停，而是树根已松动；不是子女不愿，而是岁月不饶人。当照顾者自己也成了需要被照顾的人，这份孝心变成了一道难解的题。所以下半段的节目，小青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不少子女年过五十之后，就渐渐地对父母看起来不孝了呢？

中年人的身不由己，身体比心意更先认输。智者言，元气既耗，神志不清，虽欲自强，不可得也。当一个人自己的健康亮起红灯，精力更像是沙漏里的沙，一点点的流进。这不是推脱，而是每个人的真实困境。人到中年，身体在走下坡路，疲惫感如影随形。很多子女并非不想尽孝，而是抬手的力气都给了生计，这份无奈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理解。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则报道，65岁的毛阿姨独自承担着照顾瘫痪在床且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父亲的重任。这位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把饭菜倒在被子里，把排泄物抹得到处都是，更甚至在有人来访时哭诉女儿虐待。毛阿姨自己也是老人，患有腰肌劳损和心脏病，每一次给父亲翻身擦洗，对于瘦弱他的身躯来说都是一次极限的挑战。在一次试图将父亲抱下床的过程中，俩人重重摔倒在地，父亲躺在地上傻乐，而毛阿姨却摔得半死，半天爬不起来。她对着镜头流泪叹息，坦言担心自己会走在父亲前面。围炉夜话中有言，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孝顺从来不是一场可以量化的考试，没有健康的身体，再深的孝心也像没有燃料的灯，想发光却燃不起来。很多人骂子女不孝，却没有看见他们自己也拖着病体在硬撑。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夜深人静时的叹息，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所以照顾父母之前，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定期体检，适度锻炼，累了就歇一歇，只有自己站稳了，才能够搀扶父母走更远的路。

守着小家，垫着大家，一份心力两头分。杂记当中讲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李石是个猎户，家境贫寒，母亲年迈多病，他的妻子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还要操持家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李石每天上山打猎，希望能多卖些皮毛给母亲买药，可山林里的野兽越来越少，他常常空手而归。有一天，村里的富户赵老爷找到李石，想请他帮忙做一件事儿，报酬十分丰厚。李石犹豫了，因为这件事可能会有危险。他的母亲知道后，拉着他的手说：“儿呀，我们家虽然穷，但不能做亏心事儿。你父亲临终前嘱咐过，要我们清清白白做人。”李石听了母亲的话，拒绝了赵老爷的请求。后来李石的母亲病重，需要一笔钱治病，李石的妻子主动提出回娘家借钱，可他的娘家也并不富裕。猎户看着病床上的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心如刀绞，他只能决定去更远的深山打猎，希望能猎到值钱的猎物。这就是中年人的困境，顾了这边，那边就顾不上。想要给父母好的生活，就可能亏欠了伴侣和孩子；想要守住小家的安稳，就可能对父母心怀愧疚。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就像走钢丝，左边是父母，右边是妻儿，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五十多岁的年纪，往往是三代人交织在一起的时期，子女可能刚刚步入社会，需要扶持，或者正面临结婚买房的人生大事，而父母已经进入需要照料的晚年，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爱和耐心也是有限的。当两头都在拉扯，最痛苦的永远是中间那个人。不是不想两全其美，而是现实不允许。

效不分大小，尽心便是最好的答案。古语道百善孝为先，那么孝道的核心是什么呢？是24孝中的极端行为，还是日日陪伴的平常心呢？其实父母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精神上的慰藉。一个电话，一次探望，一句问候，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却是维系心情最重要的纽带。一位作家曾经写到一段文字，回忆自己照顾母亲的最后3年。那时他自己也60多岁了，身患病痛，他每天能做的事情很有限，那就是帮母亲翻翻身，喂几勺粥，念一段报纸。有一次母亲想吃饺子，他试着和面，手抖得厉害，面粉撒了一地，最后他只好买了现成的饺子皮儿，包了20个歪歪扭扭的饺子。母亲吃了3个就笑了，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这篇文章读来让人眼眶发热，因为他说出了一个真相，父母要的从来不是完美，而是你在身边。作家杨绛说过，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快乐是每次回家，父母还能认出自己，还能喊一声我们的小名儿。人这一生哪有什么完美的孝顺，父母想要的或许不一定是你天天守在身边，而是你心里有他们，尽自己当下能尽的力，爱自己当下能爱的人，这就已是圆满。

《诗经》里说，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生养我们的恩情像天一样大，我们终其一生也报答不完，尽自己所能做自己该做，哪怕只是一碗热汤、一个电话、一次陪伴都算数。人到中年，左手提不起的是孝心的重担，右手放不下的是生存的筹码。愿天下父母能体谅子女的不易，愿天下子女能在忙碌中守住初心。日子还长，慢慢来。节目的最后呢，愿收音机前的每一对父母与子女都能在彼此的体谅中找到最温暖的距离。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

0: 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0: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2: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6: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4: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6: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4: 在晋江相约 FM91.4，
6: 听见你的声音。
7: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4: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6: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4: 三维转究，短衣金刚，撒旦安平桥，和谐青春，文化上精彩。
6: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4: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这里是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直播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王好利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出我们的王好利老师。好利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音传承人王好利。
0: 好利老师平时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也都在走进这个校园去做一些推广啊传承，所以也特别的忙碌。今天呢，我们很荣幸把好利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讲讲有关于南音的一些内容哈。我想要问一下，好利老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去接触到南音，大概是几岁啊？
1: 我开始接触南音是在14岁，到现在将近30年了。
0: 将近30年的时间哈，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去坚持一件事情，什么样的动力使得你这么的热爱这个南音？
1: 那时候刚开始接触也不是说很热爱，是因为我妈妈说女孩子要学一种文化的东西，然后就坚持到现在。
0: 所以天下父母心，可以说每一个父母都是一样的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一门技艺。而且尤其像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哈，有流行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思之千金不如嘎子一给哈，这个技艺非常重要。从小妈妈就有这样的一个前瞻性和远见，当然也是妈妈推动自己去学习，但后来能够持续的学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也有老师的努力付出。

0: 金欧村有吉祥的寓意吧。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由借由历史典故，唐玄宗办科举，殿试是以金欧赋役案来定名次，古代是科举制度，我们村以此寄望子孙后代可以出类拔萃，得到朝廷的遴选重用。第二是希望借以此愿，村里的人可以安居乐业，世代不受离乱之苦。
1: 我们的金欧村呢，这个名字的命名也非常有这个好的一些吉祥寓意啊。其实在咱们晋江有很多的一些古地名也好，和村民的命名，它都有一些来头，或者说它都有表达不一样的一些期待哈。例如说我们讲到永和的山前村，它就有这个非遗火把节好几百年了。然后我们东石的行错村，它有这个五香农嘛哈。我了解到咱们金欧村好像也有很多年的这个非遗项目，是什么项目？提线木偶，
0: 传承到现在已经有五代了，
1: 五代了、
0: 啊、对，
1: 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来挖掘一下我们这个金欧村哈、啊、这个金欧村呢、啊、在闽南语的一个表达是叫做金凹层，
0: 对对，
1: 金凹层、啊、所以今天也借由我们王好丽老师来认识到我们这个乡村，有机会我们再进一步来挖掘哈。王好丽老师呢也是源于乡村的乡贤力量才能够接触到我们的南音，对不对？
0: 对对、
1: 嗯啊、当时是村里的哪位乡贤，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种行动才能够让孩子有学习机会？
0: 当时组织我们起来学的那个王清盘老师，他是我们最初学南音的那个就是创始者。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学南音是他组织我们起来的，然后再叫那个我们的启蒙老师陈树川老师来执教。
1: 嗯, 嗯，
0: 那时候我们学的应该大概我这个年纪的应该有学了三十几个
1: 啊、
0: 有三十几个，男的女的都有，是有三十几个，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学了14岁开始学，学了一个星期就回去就放弃了，一直不想学。然后跟我妈妈说，我妈妈说你做一件事情去坚持，一定会有好的回报。
1: 嗯，
0: 他说不管你学好学坏，只要你去坚持，就一定会有那个让你坚持下去的回报的好的动力。
1: 是，
0: 所以说我一直很感谢我妈妈给我学了这个南音。
1: 对对对，也是妈妈这个远见、还有妈妈的推动。
0: 那时候一直回去哭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学南音堪西不会掉，有一个字要拉很长、我怎么做得到那种那样的事情、嗯、对，那时候就是一直想放弃，就是这个原因。
1: 一开始可能还不太了解南音，所以会觉得哇，学这个音乐好像怎么说呢，对小朋友来说他会比较枯燥一点。
0: 对对对，会比较枯燥。
1: 是，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乡贤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乡贤，他对乡村的这个南音文化的推动是不遗余力的哈、啊。你想想，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些年来慈善氛围非常浓厚，但是以前能够很早在你小时候就能够把文化带到乡村的这个情况，其实还算是不太普及了。
0: 对，
1: 那么在村里面是学了多少年？他是把这个老师请到乡村来教的，是哇，好幸福啊！回想起来哦，
0: 对，那时候就是有时候放学之后晚上的时间段，或者是说星期六星期天有空就去学南音。
1: 对啊，所以咱们村很早就有所谓的一个4点钟学校啊，少年宫的形式了。
0: 对对对，
1: 是、那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是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吧？
0: 对，差不多的，有的有多我们几岁而已，然后小的也小我们几岁，我们算是中等的年龄那时候。
1: 哦，中间
0: 的时候、
1: 相对来说14岁会比较懂事一点，像14岁应该是比较大龄了。
0: 嗯，好，
1: 比较大龄了。那么跟你一块学的那些小伙伴们，现在还有在坚持南音的有吗？
0: 嗯，都没有
1: 都没有了、哦、
0: 都没有坚持了。
1: 是，想一想哈，
0: 但是他们还是、还是很喜欢，
1: 就是把它当做热爱、
0: 对对对，
1: 但当做这个职业的倒不是特别多。
0: 嗯，对，
1: 比较罕见哈、你还是要谢谢一下自己哈，能够一路坚持过来。陈四川老师哈，在他的身上学习到什么呢？
0: 在我们陈四川老师的身上学习了南音的就是低中高的那个曲目的难度。
1: 嗯嗯，
0: 他那时候教我们，不管你学的到底会还是不会，不管你学的成绩怎么样，他就是他很倾情所有的把南音的那个一些曲目传授给我们。
1: 嗯嗯，
0: 他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学习到说南音他的低到可以低到什么程度，他的高可以低到高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对，在我们陈世川老师的身上学到这些东西。那我蔡长龙老师呢，他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和善 感恩。
1: 嗯嗯，
0: 因为我们人一定要跟人会合，你在一起玩男音，在一起学习男音的时候没有合，

0: 人不合，乐器就不会合。在我那个长荣老师的身上学到了，还有一点就是学到了要感恩。人一定要有感恩的心啊！你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善良、有感恩的心，就会越走越好。越走越长，
1: 对，这也是我们传统艺术啊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所谓的艺德啊。
0: 对，
1: 你要学习一门技艺，不一定说你要多么的高超啊，不是炫技，更多的还是在扎扎实实，
0: 对，
1: 怎么去学习，怎么去为人处事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学习艺术，其实也在学做人啊。
0: 对，学做人。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和很重要，
0: 对和。然后我们的蔡龙岩老师，他给我的那个建议，还有在我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他让我保留我现在演唱的风格。他说我得到这么多人的肯定，一定要保留我传统的方式去传授，去传承我的男音。对，所以说我每个老师给我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个传艺方式。那蔡家乐老师他给我的是精益再求精的那个演唱的韵味，还有那个演唱的处理方法啊，还有那个演唱的比如说一些音阶的处理啊，就更仔细了。所以说每个老师我们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
1: 这个真的是受益匪浅哈。从小就开始接触男音，从这个四川老师陈四川老师开始，然后蔡长荣还有我们的蔡龙岩以及蔡家乐多位的男音的名家呀哈。所以我觉得你也是一路走过来不断的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0: 一直在充实自己，
1: 拜师学艺。
0: 对，
1: 不同的老师他都有不同的一些演唱技巧啊。
0: 对，
1: 所以也是很荣幸哈，能够接触到这么好的一些老师。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名师出高徒，而且呢名师啊他不仅仅教的是技艺本身，还有为人处事，
0: 对，
1: 以及我们对艺术的一个比较好的价值观哈。
0: 对，
1: 不同的老师的他的教学风格还有一些技艺侧重点当然也不一样了。那你一开始接触男音都是以演唱还是演奏？是演唱为主？
0: 刚开始都是以演唱为主。后来才学的琵琶、二弦、三弦，
1: 是、
0: 还有一些下士管乐器喽。
1: 对，现在应该是能够边弹边唱了，对不对？
0: 可以。
1: 是。那今天呢，其实也带来了这个琵琶。
0: 对。
1: 要不然现在就来。
0: 这个琵琶说起来有故事了。
1: 是。
0: 这个琵琶是我那时候学男音的时候十几岁，我妈妈给我买的。二十几年前买的，那时候就买了3500了。那时候很多人反对，说为什么要买一个这么贵的那个？
1: 太贵了。
0: 对，所以说
1: 很舍得啊，你妈妈。3500，你想想，29年前的3500，
0: 对，
1: 妈妈还是很愿意啊，下血本了啊。是，我们来听一下，就是我们的王好丽老师给大家来示范一下这个植入花园吧。
0: 可以，
1: 我觉得非常的经典，
0: 迪迪
1: 回衡也是我们入门曲目哈。小朋友们也是一开始接触男音一定要接触到的。那有请王好丽老师。

0: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王好丽老师啊，带给大家的这个《Delipui》很好，这首曲目非常非常的经典。其实，在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也有学习过这首曲目，但是后来就没有了，就没有下文了啊。所以我就感受就是非常多哈、啊，觉得我们每坚持一项老手艺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种传统的艺术，一定要坚持。当时我去学习的时候，我是在安海的成功小学，然后我们有跟安海的雅颂男音社有做了一个就是联动嘛，就去学习了这首曲目，但是到现在只记得就是一两段
1: 啊，所以好的呀，
0: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这首曲目呢，虽然只接触到那么一点点，但是它是深入人心的，在小小的心灵里，它已经走进来了。哪怕我后来没有坚持，但是我感觉这种经典的东西永流传。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听到王好丽老师的这个演绎啊，我觉得非常精彩。其实今天还不是我们王好丽老师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说王好丽老师他在男音社的那个站起来演唱，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其他配器的这种搭配，才是最完整的一个表演哈。
1: 对，我们一般男音最传统的那个演唱方式就是有西榜沙垮，
0: 西榜沙垮，
1: 对，西北东宵，三弦里弦，然后演唱者是在中间直拍。
0: 对，我们看到这个男音的他的一个表演的规制，你会觉得有殿堂级的感觉，非常的高雅，因为他就是宫廷音乐。
1: 对，
0: 此前我们也了解到，像这个什么五少方弦，我们就讲，哎，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男音的主唱大部分都是女生，而以前其实五少方弦是有男生演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哈？
1: 那个男生的声线比较短，一般男生他会选择就是学乐器比较多，因为女生的那个声线比较长嘛。所以说女生一般也都是以唱为主，然后再来学乐器。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男音其实一开始是男生有唱的，
1: 对，
0: 但是后来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是女生来唱，可能就是声线还有音色的问题哈。
1: 对，
0: 女生比较占优势。
1: 对，女生。
0: 对，但是也越来越多喜欢男音的一些男生呢，他们也有开始在来演绎这个男音了，
1: 因为已经普及到学校，所以说很多。
0: 非常荣幸啊，就是很雀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种传统的技艺，它能够啊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
1: 对，
0: 尤其像2023年这个谭维维在央视春晚演绎的《百鸟归巢》。
1: 对，《百鸟归巢》。《
0: 百鸟归巢》其实它的前身是我们经典曲目，是吗？
1: 对，它是一首那个名谱，
0: 名谱，
1: 四大名谱。
0: 那么谭维维所演绎的这个四大名谱改编的《百鸟归巢》，你觉得它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创新，
0: 创新，
1: 创新，年轻人的一种那个传播的方式、传承方式，挺好的。对，
0: 包括他还有跟这个舞蹈的结合，
1: 对，
0: 整个声光电啊，这个舞台的一个展现哈。
1: 对，
0: 以前我们觉得男音可能是地方性的一种音乐的语言，但是他登上了大雅之堂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他可以这么磅礴大气。
1: 音乐没有国界。
0: 是的，我们男音已经是世界级非遗了，这也是我们值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王好丽老师呢，不仅仅啊就是师承这么多的名师，他自己的在演唱方面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青年的时代里，2006年，距离现在已经快20年了。20年前就已经拿过晋江市青年组男音演唱比赛的一等奖。当时是演绎什么曲目？
1: 演绎一首《忽为公娘》。
0: 忽为。

0: 共鸣。
1: 对，那首曲目只有十句话、对，当时我们老师选择这一首曲目，他给我的鼓励就是我们把一首曲目给他唱好，不管他曲目是长的还是短，都必须把它演绎好，给他唱好，就是最好的那个演唱方式。
0: 是、
1: 对，然后就选择了这一首《夫为公名》。
0: 嗯，那这首《夫为公名》也是经典曲目了哈。
1: 嗯，对。
0: 提到这个《夫为公名》，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意思？
1: 就是一个去寻夫，就是他就是那个玉珍，他要去寻夫的路上唱的一首曲目。
0: 嗯嗯嗯。那你好厉害，因为你当时是作为青年组哎，但是你演绎的这个心境啊、心态是作为一个已婚妇女的心态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在演绎一些作品的时候，是不是要先去了解他的故事背景？
1: 对，一定要先了解，
0: 才能够了解人物的一些情绪。那像《植入花园》又是讲什么样的一个
1: 很欢快愉快的那种心情去演唱？因为我们走到花园里面看到的一些情景一些心情哦，对我们所以说要在演唱的当中给它表现体现出来。
0: 对，而且里头有一些字眼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剃头，
1: 对，
0: 还有拉嘎胆。
1: 对，
0: 提到这个拉嘎胆哈，很亲切，因为我们安海六角亭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哈，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关系哈，这个也是值得探究。然后提到这个植入花园，因为它这首曲目比较欢快，所以就现在目前都是作为教小朋友唱啊，或者是入门的一首必选的曲目，是吗？
1: 对对对，
0: 在南音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领域里，它有分级别吗？因为现在有很多艺术要考级，像有没有分什么几级这样的？
1: 南音没有分级别，
0: 没有分级别。就像您说的，哪怕只有十句话，但是我们唱的好不好，
1: 对，
0: 这个是有分别的啊。
1: 对对，
0: 提到这个南音哈，我知道你是比较擅长这个南音演唱，后来也有学习的这个乐器，是怎么哈去把握，就是这种风格和情感表达，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妙招？
1: 自己的妙招就是我们要，比如说一些处理方式咯，修饰音咯，或者是说收音发音，我们南音最讲究的就是字正腔圆，字正腔圆，还有就是我们在学南音的时候就是口传口的，因为比较那个知道说每一个字要切音，比如说我们滴滴灰嗯滴滴，他有的孩子就是会滴，就是要好像要练成那个
0: 闭口音，他没有闭口。
1: 对，我们那个离就是闭口的，但是他孩子他很多理解错，就是如果你没有当面跟他说那个是闭口的离，他就会变成了切音的离。对，就是说这些技巧要掌握，还有就是要保留传统的那个方式去传承。
0: 这个闽南语的咬字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我们的一些戏曲啊，南音的运用哈，是非常严格的。就像您说的，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南音在演唱的时候，还有就是分为四种腔，我们不是说单纯的用喉咙一直去喊，那就会很吃力。
0: 对，
1: 有的字是在头腔，有的是在鼻腔、口腔，还有胸腔，所以说每个字的处理方式还有那个演唱的都不一样。
0: 所有的腔体都要打开，
1: 对对对，
0: 同腔共鸣，
1: 对，
0: 是
1: 达成共鸣。
0: 对，就像您说的，不管是头腔、鼻腔、胸腔，或者是腹部啊、口腔啊等等啊，不同的位置发音，其实它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哈。
1: 对，
0: 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我为什么没有学下来？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小时候我们对南音的认知是比较粗浅的，你会觉得哇，这个南音好难，它要拉长音，拉好长啊，就感觉好累好累。所以这个南音你们是怎么做到能够拉得很长，然后又不喘，就好像听起来又没有换气的感觉哈，声断气不断了，
1: 需要一段的时间，
0: 气不断是不是
1: 啊？然后还有一就是处理方式，那个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会教我们，比如说一些演唱的时候怎么把它处理好。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尾声我们要给它怎么样给它收好，我们要收好，保证说我们等一下出来的另外发出来的一个音阶要保证跟那个乐器会合，所以说我们在学的当中就要一直考虑到这些问题，也要把它处理好。对，就是很讲究的，就是说把那个音阶音律把它处理好。
0: 您刚才一直有提到说老师在教我们要怎么去合，其实老师也是非常巧妙的告诉学生们学习的一个技巧，然后能够达到一定高度的他的妙招就是合。首先呢，我们要就是要先自洽，
1: 对，
0: 然后呢跟外部要有一个融合，我们跟乐器的这种和谐度能够达到匹配的话，你可能就会能够达到一个艺术的高度了哈。这个其实很深的一个层次的悟性，
1: 就是难在要磨合，
0: 磨合
1: 要一起磨合，你演唱者一定要跟乐器一起磨合，磨合到一定程度就有一种默契了。比如说他哪个时候要点下去，哪个时候他洞箫要开始吹出来，我们都配合的比较有默契。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一起有比较有在像我们长隆社长还有那个农研会长，我们有经常在一起，因为我们东石镇南音协会，我们有一个星期有三天三个晚上在那个练习的，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六，我们都会去那边那个学习。还有就是每天早上都有老师在那边。
0: 所以非常坚持。
1: 对对，然后他会教我们一些，比如说应该怎么处理，我们要怎么配合比较好。所以说，一定要磨合。很重要。
0: 对，平时南音社的这个成员啊，包括一些主要的一些理事啊等等负责人，他们之间的沟通还是比较密切的啊。
1: 对对对
0: 对，
1: 都很好。都挺好。
0: 那么因为互动的比较多，所以在提升这个艺术的一个高度的方面，我觉得就会更加就凸显一些啊，比较明显了。好，那么王老师轻松一下，我们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湘潭安平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体全屋集中，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

0: 是台综合广播。
1: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2: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2: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 在晋江，相约 FM91.4，
2: 听见你的声音。
3: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FM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维泉州，短臂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上精彩。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的系列直播现场，我是主播纳亚。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王好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有请出王好丽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好丽老师你好。刚才我们的好丽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有现场弹唱了一首这个《Deep Wing》哈，其实因为我们是直播，所以是坐着弹的。其实平时在咱们的这个南音社弹唱的时候，它有固定的一个规矩，是站着去唱的哈。然后有一些配器，不仅仅是我们的南音琵琶，那样的呈现会非常非常的完整而高雅。
1: 方式
0: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向大家去讲述一下我们这个作品它是怎么样的啊一个讲解的一个过程。在生活当中，我们好丽老师呢，不仅是我们南音社的成员，而且他也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一些乡村去做一些这个课程的教学啊传授哈。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好丽老师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南音，因为它是已经是世界级非遗了，然后现在受关注的程度这么的高，我们的南音的这样的一些社团啊，包括个人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比如说走出去还有迎进来的一些机会。
1: 对，
0: 那么这些年来你也陆陆续续去到了很多地方，像我们中国港澳台地区啊，甚至去到了东南亚等一些地方哈，去进行演出
1: 交流。
0: 交流的过程当中，当地这个观众他们对南音反响是怎么样的？
1: 一般都是有会懂南音的他才会叫我们去交流。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的时候有高难度的曲目，他们就会觉得很惊讶。
0: 是，哎，说到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港澳台地区，他们有很多我们福建商会嘛，
1: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特别是我们晋江的一些商会，大家对乡音还有乡情是特别特别的这个。
1: 对，他们有的没有学南音，但是他们有的在
0: 非常热爱。
1: 当观众听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听到南音好像回到自己的故乡，
0: 是有一种乡愁哈。
1: 对，
0: 是
1: 就会很感动的那种心情，很激动。
0: 对，东南亚地区，你看像这个菲律宾哈，菲律宾晋江人很多，所以在菲律宾有没有南音社团？他们当地
1: 有，他们
0: 有吧？
1: 有好几个，
0: 也有哈。你们有做一些交流互动吗？
1: 有，
0: 有。
1: 我们每年都会出去交流。
0: 对，
1: 比如说有他们有的，比如说在换届，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活动，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那个大型的那

0: 那个公益会要去传播，我们都会去做这些事情。
1: 是，
0: 对
1: 啊，你会觉得哈，就是我们的乡贤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海外的华侨哈，他们对于故土的一些东西非常的珍视。
0: 嗯、
1: 不仅仅说他们在当地已经有成立了社团，而且他们也是力邀，就是我们祖地的哈，特别是我们故乡的、来自晋江的一些社团去做交流，所以他们很愿意听到就是那种纯正的，我们说原汁原味的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声音哈，
0: 很亲切，
1: 嗯嗯，
0: 很亲切。并且每一次跟他们交流在一起的话都非常的亲切，一直在握手啊怎么样的那个
1: 是、
0: 形式来表达，
1: 对，好像看到了亲人哈、
0: 对对，
1: 其实不仅仅邀请我们南音，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戏曲还有演唱闽南语歌曲的、一些木偶啊等等都有去做一些互动交流哈、那么在这期间有没有比较深刻的一些印象或人事物有吧？
0: 我记得2009年去澳门演出，我有演唱了一首曲目叫《夜宵虾》，那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1: 夜宵虾普通话怎么讲？
0: 夜宵虾普通话叫玉箫声，
1: 玉箫声，一首玉是吗？
0: 玉，对
1: 对，
0: 王字旁一个点的那个玉，
1: 哦、
0: 然后洞箫的箫，声音的声，他那首曲目比较有难度，
1: 哦、
0: 因为它是属于七聊曲。
1: 七聊曲，七聊曲是一个什么定义啊？
0: 就是南音最高难度的曲目，叫七聊曲，就是要按七个手指头，
1: 七个手指头，
0: 对，就是每个手指头是一拍，要七、七节才来打一个拍子。
1: 哦，能不能示范一下？我好好奇，就是
0: 我演唱一下前面那三句哈，
1: 好好好，太棒了，
0: 前面那三个字，
1: 是。

0: 对，这就是前面三个字，
1: 是它就是起生的时候也是轻拿啊，
0: 对 对, 对，
1: 轻放的一
0: 个，这个是要那个处理那个音阶要很注意，
1: 很
0: 细腻，很那个，因为每一个音阶如果错掉就。整首曲
1: 就打乱了，
0: 就打乱了，
1: 打乱了他节拍。
0: 他必须每一个节拍啊都要给他处理好。
1: 是，所以他中间不能断。这个平时是怎么练气息的？有没有方法？
0: 慢慢积累吧，
1: 慢慢积累哈。所以我们经常用这个余音绕梁哈来形容我们的南音，确实这样子。只有三个字，但是有七拍是吗？
0: 对，有七个拍啊，按七个手指头，
1: 七个手指头。哇，这个。
0: 然后我们指路花园叫叠拍，
1: 叠拍
0: 就是每唱一首曲目就叠拍，比如说
1: 打
0: 滴滴。对，就是这样子，
1: 像打拍子一样，
0: 对对对，
1: 那个会比较好入门呢、啊。
0: 对，好入门。
1: 但是这个七聊帕会比较难，
0: 七聊曲的曲目要学到有一定的连度
1: 才能
0: 学。然后那时候我去那个澳门演唱这首曲目的时候，过后有很多，比如说我有去泉州演唱，或者十四厦门的，他们有的不知道我的名字嘛，他们就会。跟我打招呼说哦，玉箫生你来了，玉箫的来了，那个唱玉箫的来了，
1: 哦，就是以那个歌曲的印象，
0: 对对对 对, 对，那时候就是
1: 说明这首曲子深入人心了，
0: 对对对，那他们说当时听得很入迷，
1: 对，
0: 看
1: 来这首曲子已经是成为大家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非常有意思，其实也是用音乐来结识朋友，
0: 对，
1: 以音乐来会友哈。南音呢是我们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而且它现在已经是世遗了哈。这个技艺传承是有很多很多人共同的努力，还有很多人对传统的坚守，所以在演唱啊演奏技艺层面传承南音，在你看来你觉得你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们这个行业内的人大家要去守住的是什么，保留传统，
0: 保留传统去传承南音的这个魅力，
1: 是
0: 啊，就是每一次在演唱的时候把我所学的东西传献给孩子们，给我的学生，但是我在那个教学生的时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我会更认真的去要处理说我这个字要怎么把它表达好，让孩子可以理解，让孩子知道说我们唱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所以说我会更充实自己，我一直也在学习当中
1: 不断提升，
0: 对，一定要提升充实，
1: 真的就是教学相长啊，因为在教孩子有的时候你会发自内心的会有一种责任感，
0: 责任，对，
1: 还有对我们传统的一种敬畏感，你会觉得哇，我作为一个南音传承人，那我传承的一定要是最传统的最原汁原味的，
0: 对对对，
1: 在这个方面会

0: 会更小心翼翼一些，
1: 对，
0: 也会很严谨哈。
1: 嗯，
0: 对。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进学校的呢？
2: 我从2017年开始走进那个东石中心小学，任教到现在。然后2019年到现在是在山前小学，
0: 山前小学。
2: 2023年开始是在那个安海职校，安海职校的那个五里分校区。
0: 哦，五里分校区，
2: 对，
0: 是。从小学到这个中专的学生受众不一样啊，
2: 受众不一样，因为小学的孩子他们毕竟大部分都是没有接触过男婴的，
0: 对。
2: 那到中专的时候，他们有的有学过男婴，所以说在教的时候，我会根据他们，比如说你没有学过的，我会从那个入门曲来开始教，那他们有学过的，我们就会从中级的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来教孩子们。因为我们泉州市的时候，每一年都会组织那个泉州的男婴演唱演奏比赛，所以说现在走进那个校园的男婴越来越多啊，学男婴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说不只说每一次的那个演要比赛，更多的是孩子们他们会喜欢上男婴。
0: 对啊，你看从这个小学然后到中学，就是中专这样的一个阶段，小学生和中专生年龄不一样，所以你在选取啊还有这个教学的一些方式肯定会有很大差异，对不对？
2: 对，
0: 你比如说针对小学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他们比较好接受？
2: 小学生的方式我都是以那种玩中学，学中玩，让孩子们觉得说啊，男婴还可以这样子来学，比如说我们以丢手帕的方式，我比如说这星期教他们一首《指路花园》，然后我会叫他们回去要去背那些词，我们会下星期我会以那个丢手帕的方式，比如说丢手帕丢到哪一个同学的后面啊，他就要站起来唱那一首曲目的前面一句，然后丢到下面那一个同学，他就要接下去唱上面那一句的下一句，所以说孩子们他们觉得说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学男，他们都很高兴，
0: 是
2: 还可以以玩方式的来学习，
0: 对，既可以学东西又可以游戏啊，
2: 对，所以说都很高兴。
0: 对，对于小学生来说，你还是要让他们哈，就是能够寓教于乐，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他是比较坐不住的，那么既能够让他们动起来，在动的过程当中去学到东西了，
2: 对。
0: 但是职专、中专的话，相对孩子大一点，会比较愿意沉得下心吧。
2: 比较坐得住，比如说我们给他讲的一些那个处理方式咯，还是说演唱的时候咬字教的都会比较清楚，他们毕竟是有通过那个启蒙阶段，然后我们教他曲目有难度他们也接受得下去。
0: 是，虽然是这样讲，就是说小的孩子他可能坐不住，大的孩子可能比较乖，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艺其实童子功很重要啊，
2: 很重要，很重要，
0: 就是他的一个打底哈。你比如说越早学越好，那到了一定的年纪，像中专已经是20几岁快定型了吧，十七八了哈，
2: 十七八岁了
0: 、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发育啊各方面已经定型下来，
2: 也比较稳定了，
0: 比较稳定哈，
2: 对，
0: 所以各有利弊吧，对不 对,、
2: 对，
0: 各有利弊哈。在选曲方面有没有一些差异化，比如说选曲
2: 的时候
0: 入门应该差不多哈，
2: 入门差不多，就是选曲的时候要很注重，比如说我们这一班的孩子他大部分的都是高音的唱的比较下去，我就会选什么样的曲目来演唱，或者是说我们要选哪个孩子去比赛，要根据他的那个音度他的音度可以唱到多高，他可以唱到哪一首曲目演绎的会比较好，这些都是要经过很多时间去给他磨合，
0: 要去磨合斟酌，
2: 要去磨合，要去给他注意一些音阶的处理咯，或者是说他的节拍咯，还有他的表情管理咯，这些都要很注意啊。对，
0: 其实啊，就是大班，我们说一对群体跟一对一还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一对一，我们主要是以这个针对比赛型，
2: 对，
0: 或演出型，
2: 对，
0: 这个要量身打造吧，
2: 一般就是对，然后团体的一般都是学校有演出咯，或者是说有什么节目咯对他才会说。团体的上台演出一般就是比赛都是个人的，
0: 个人比赛都是个人的一个演唱或演奏
2: 演奏。
0: 现在历年来哈，我发现像进校园现在也越来越推广的比较开了啊，
2: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比赛型，就是也是男音这样的一个技艺的比赛，比如说演唱类的或者是这个民乐类的哈，有吧？
2: 对，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在山前小学2019年的第一年去教的时候，就有一名学生她是女孩子，我教她的一首曲目，她当时她什么曲目都没学过，我因为她的音阶很好，我 我就教他了一首一间草厝，一间草厝，
0: 一间草厝，
2: 嗯，一间草厝，这首曲目

0: 我印象很深刻，我教他这首曲目没有教完，因
1: 为
0: 时间来不及，时间来不及，因为要比赛，将近要比赛了。然后我们山前小学的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外地生，
1: 嗯，
0: 一个班级好像有时候都没有超过五个是本地生的，
1: 哇，这样子。
0: 然后他们学南音也学得挺好的，
1: 嗯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会叫他起来赶紧学一首，是因为他的音阶很好，
1: 嗯，
0: 教他一点草错有难度，是为了说体现他的那个。音，他的音，
2: 记忆的一个高度，
0: 对他记忆的高度，他那时候就得了一等奖，一首曲目没有学完，
1: 厉害了，厉害了，
0: 一首曲目没有学完，他就得了一等奖。那时候全场的分数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我记得分数是一模一样，但是另外一个同学他得一等奖也是可以，但是他那个。已经学了两三年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我还觉得说这个孩子比较
1: 有慧根啊，
0: 啊，对对对，可以学得好，
1: 可以学得来啊，
0: 对对对。
1: 当然，老师的选曲啊，老师的用心也非常重要。虽然没有学完，但是我觉得老师你也很了解他，
0: 啊，对对对，因为有经过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
1: 嗯嗯，
0: 那时候也才刚学了一首，也还没学完，然后我就给他挑过来说，我说我教你一首曲目，
1: 嗯嗯，
0: 而那时候还是义务性的，
1: 是
0: 叫他去我家里面，我每星期的教他，
1: 哦，
0: 啊，对对对，
1: 好有爱心哈，是，其实。我觉得选曲很重要，然后包括你说的，不一定说怎么去展现他的一个技能的一个高超，但是我觉得他本身这个应该说他在南音这条路上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根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天赋，所谓的
0: 天
1: 赋很
0: 重
1: 要，是，
0: 对。
1: 金姑娘草醋其实这首也是非常接地气很闽南的曲目了，
0: 对对对，也是我们泉州市的那个南音曲目比赛二十首里面就有一首一间草醋，嗯，
1: 哦，是
0: 鬼草醋，
1: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就是不一样的一些学生，参差不齐，有优秀的，然后有就是差不多的，然后也有会不会遇到一些是家长力推但是自己没有那么爱学习不集中的一些孩子吗？有吗？
0: 有的孩子他是从开始的不愿意，
1: 嗯，
0: 到后面自己一直要学，我遇到的孩子就有的是他家长很喜欢，
1: 是，
0: 然后一直推他到南音班来学习，然后孩子来了一直哭，他说我不愿意，我妈妈一直叫我要学，我说这样子你慢慢的熟悉一下，真的不想学再说。后来他学会了，比赛也有得奖了，他妈妈想让他停下来，
1: 嗯，
0: 他不愿意了，
1: 对，
0: 他说我为什么要停，我学得这么辛苦，我坚持到现在好几年了，从小学到初中了，他现在已经三年高三初三了，
1: 嗯，
0: 初三了，他到现在还是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南音，
1: 所以就是南音有一种魅力，
0: 有一种魅力，他刚开始就是跟我的形式有点相似，
1: 嗯嗯，
0: 就是刚开始接触觉得说看戏不会掉，他就一直哭，他每节课在上课都是哭，
1: 其实还是难了，就是觉得难
0: 啊，对对对，
1: 畏难情绪，
0: 对对对，
1: 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孩子，都是在南音这条路上都是有畏难情绪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学的是南爬，在学校的校本课，然后学了一学期，他说好累啊，手好酸，
0: 对，
1: 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的真的很不容易，要给他们点赞啊，
0: 对对对，我两个大孩子也是学南音，
1: 嗯，
0: 一个那个老大他就会弹琵琶跟二弦，
1: 是，
0: 那老二他就会琵琶跟三弦，
1: 哦，
0: 对，
1: 有没有感觉啊，自己走上了南音这条道路，然后孩子们也愿意来学，就会很好的形成一种家庭氛围。
0: 我觉得说我学南音的时候到现在我给我孩子们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1: 是，
0: 因为南音现在已经在我生活当中不可缺少了，我那个南音的时候我觉得我孩子们他们都会经常觉得说，哦，我妈妈是一个南音的演唱者怎么样，
1: 很骄傲，
0: 很骄傲，
1: 很自豪，
0: 对，还会把那个我学南音的那个写出作文来，
1: 嗯嗯，
0: 写出作文，还我大孩子还会在学校里面他会介绍说我妈妈学南音的过程，
1: 嗯嗯，
0: 对，他们都会上台上那个讲台上面去演讲，
1: 对，
0: 对，
1: 其实这个南音已经变成生活的其中一部分，
0: 对对，不可缺少了，每天都要接触，
1: 就像您说的不管是哪一种记忆哈，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如果有了共同的一个记忆就会有共同的话题，
0: 对 对, 对, 对，
1: 有共同的一个表现手法表现方式，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能够提升家里的一个氛围，
0: 对对对，
1: 一起来演绎一下，好热闹，
0: 一起玩南音，
1: 对，哇，这个好羡慕啊那么除了进校园以外，咱们东石也有这个南音传习所嘛，平时有开展一些活动吗？ 有吗，
0: 对，我们东石镇能和南音传习所已经举办了15届了，
1: 嗯嗯，
0: 然后我们每一年收的学生就是100个，
1: 对，
0: 我就是在那个公益班里面教那个演唱班的，
1: 嗯嗯，是，
0: 嗯，
1: 2022年哈，被评为晋江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音代表性的传承人，我觉得也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和答案哈。过去可能大家对于就是认定非遗啊这个方面比较没有概念，
0: 对，
1: 然后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几十年之后才发现，哎，没有想到自己也能够作为一个传承人，或者说在非遗这个项目得到认可认定之后，其实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这种情绪的。你比如说得到认可的同时，也会有一种驱动力啊，
0: 对，
1: 当然有成就感的同时，也会有一种压力吧，会吧？
0: 会，很重的责任，
1: 责任，
0: 感觉说我作为一个那个传承人，应该要更充实自己，有更大的责任去传承南音，
1: 是，所以既是荣誉又是责任哈。
0: 对对对，
1: 是在课程的一些创新，像您刚才说的寓教于乐，根据不同的学生他的年龄段，他的一些特性来设置一些课程，
0: 对，
1: 也让南音能够焕发出更有活力的一些这种表现吧，对吧？
0: 是，是，对。
1: 我看到现在学校在编排一些南音的节目啊，越来越丰富了。
0: 对，
1: 它不仅仅是南音，就是像我们以前所认知的说就唱而已，
0: 对，
1: 还有包括演奏。乐器，
0: 哎，
1: 四宝都融入，
0: 对对对，
1: 舞蹈也融入进来哈，有一些中国舞啊，多元化
0: 、啊，对，
1: 甚至还能够跟其他的一些进行融合。
0: 对，这个叫创新，
1: 创新。
0: 但是只要有保留传统的音乐就可以了。对，创新。那因为年轻人他比较那个，比较可以学到的东西就是比较创新的。
1: 对，
0: 这也是一种传承的方式。
1: 是，对。那提到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面临一个怎么去保留传统和这个创新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也是反复的在节目当中说，我们不能够盲目创新，但是我们是有鼓励创新的。
0: 对对，
1: 只是我们应该要去保留我们像非遗的它最为核心的这个部分。
0: 对，原汁原味的。
1: 原汁原味。例如说我们的南音，它原汁原味的有包括哪些东西呢？
0: 原汁原味的包括说我们那个西邦沙款，
1: 西邦沙款，
0: 西邦沙款，然后演唱者拿那个拍子，直拍，
1: 这个直拍闽南语怎么讲？拍片啊什么？
0: 有黑的叫啪
1: 啪哈，啪啪
0: 是啊，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一些那个节拍的那个处理方式，
1: 处理、
0: 就是说不能乱打拍
1: 子，打乱它的这个节拍，
0: 不能打乱它的原来的那个位。
1: 对，例如它是三拍，
0: 对，
1: 结果你只唱两拍，
0: 对对对对，就是也同样意思。
1: 这个就不到位了，而不是创新了，
0: 对对对，这就不传统了。
1: 对，现在有的人他会采用一些，比如说新式的一些乐器来演绎，但是我们说，哎，你可以采用不同的乐器，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可以穿不一样的一些服装都 OK。但是我们的曲目本身，哎，不要随意的去颠覆它，因为曲目就是经典的，
0: 哎，
1: 随意的篡改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种错觉。
0: 对对对，
1: 尤其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文化它传播越来越远，它的受众越来越广之后，其实会产生不一样的，或者说甚至不好的一个反响的哈。
0: 没错。
1: 好，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啊，有很多的年轻人小朋友也特别热爱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文化呀，传统技艺啊。对于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或者说也想走进咱们南音文化的一些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入门的时候，还有包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
0: 入门的，比如说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找老师口传口的，
1: 对，
0: 不能去听啊、不能去听什么，有的说什么录音带啦，什么带啦哈，那个就比较那个不太
1: 片面一点
0: 啊，对，片面，因为一些你口传口的话，一些音，咬字校字，我有提过说咬字校字很关键，比如说应该闭口应该怎么样的处理，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学什么东西都一定要坚持，不管学什么坚持就有一定的那个回报，
1: 对对对，说的非常好，也就是口传心教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说这个地方戏曲也好，地方的音乐，因为它有一些发音是特别严谨的，你可能听，我们通过这个听，它不一定说那么的准确，还有你不太懂得怎么去发音的一个口型啊等等哈，一定要面授口传心教。我们当地所有的戏曲，梨园也好，南音啊，包括这个什么高甲等等啊，都是一个一个老师这样子面对面的去口传心教的，然后现在也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这个有曲谱，但是呢，

0: 公采破，但是这个唱法是没有办法的，它是没有唯一的一个就是能够很直观呈现的了哈。
1: 嗯
0: 嗯，所以大家呢要学习还是要找专业的老师
1: 哈。对对 对,
0: 对，非常感谢我们王好丽老师能够做客到节目。在2026年已经到来了，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呀？或者说在这个南音方面，接下来我们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能够给大家来预告一下？
1: 我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热爱南音，传承南音，做我自己为南音做的一点那个责任和担当。
0: 是，
1: 然后我也希望更多的南音爱好者来一起学南音，不单单是说孩子们要学习，有的也是可以说家庭的那个有空闲时间的也都可以一起学习南音，一起来传播南音，把南音发扬更光大。
0: 是，非常谢谢王好丽老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非常的应景，有请王老师哈，给我们来演绎一下我们的晚宵十五，来作为我们今天晚宵十五元宵十五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结尾，唱几句哈就可以了。 好, 好，非常谢谢王老师。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王好丽老师的演绎。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对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是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作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
1: 这一点错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抛开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琐碎啊，有人说抛不开，抛不开，今天也得给我抛开。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所有人都比较有共鸣的一个比较温柔的话题，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在成长的路上都藏着一段专属的攒钱的故事，是吧？当你兜里没钱的时候，你想攒钱；当你兜里有钱的时候，你想这得攒钱。中国人的执念就是我得有点钱才行。虽然说咱们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是穷家富路这个事儿啊，只要兜里有点钱啊，才会让自己呢兜里有钱心里不慌。小的时候呢，为了心心念念的小物件省吃俭用，长大之后为了生活，为了热爱，为了家人默默存钱。攒钱的日子啊，或许比较平淡，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抠门，有一些辛苦，但是呢，每一分攒下的积蓄都是我们认真生活奔赴美好的证明。就算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攒下真正的这个几个钱，但是自己也是经历了，就是充满踏实的人间烟火。今天来跟各位一起来互动咱们的这个话题，说一说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当时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攒钱办大事儿啊！微信当中的李阳说，小时候呢，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攒了一整年的零花钱，然后呢没买零食，最后全款买了自己想要的四驱车，拿到手的那一刻，就是感觉，这感觉真的是人生都升华了。但后来搬了几次家之后呢，这四驱车去哪儿了也找不着了。张婷在节目当中说了，我初中每天不吃校门口的油炸小吃，然后就攒了半年的钱给我妈买了一条平价的丝巾当生日礼物，我妈现在还留着呢，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是吧？攒钱办大事儿啊！当我们想要去攒钱的时候，你肯定就心里面是有一个小目标的，就如何想要让自己实现这个小目标，通过攒钱来实现它。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从小到大你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首先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拼好床。
1: 哎，
0: 拼好床是个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又需要我的科普时间了。科普时间到，欢欢来驾到。首先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来科普一下，今天的新词儿叫做拼好床。众所周知，拼好饭是吧，就是你会发现我们通过一些团购的这个软件啊 APP， 或者是说美食点外卖的一些 APP、
1: 哎、
0: 通过这种所谓的你一刀我一刀，你也拼我也拼，达到低价又能够吃饱的这种行为啊，叫做拼好饭。看似我点了一袋外卖啊，这袋外卖呢可能非常非常的便宜，连这个骑手的跑腿费啊，骑手都挣得有点生气。那继这个拼好饭之后啊，现在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拼好床的现象，很多网友对这个事儿呢表示震惊啊，大家认为说这个事儿真的是超出了我对于苦的认知，感觉生活挺苦的，看到了拼好床之后没想到生活这么苦。所谓的拼好床呢，就是两个甚至是多个陌生人为了极致压缩租房成本而共睡一张床的居住模式。人说怎么睡呀，一张床睡这么多人，同时吗？就同时的话大家都同意也行。而且啊，通过

这个拼吼成的这个现象，很多网友也分析了，说如果我是早班，你是晚班，大家睡的时间不一样，还能拼更多人，大大节约了这张床的一个这个使用的一个这个时间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白天睡，我晚上睡，这张床它直接就没闲着，极大的发挥了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躺在上面睡。近期因为大量的真实案例的曝光而引发了舆论的震惊，网友们直呼说这个拼好床已经超出了自己对于苦的认知，背后也是交织着对于高房租与低收入落差的辛酸共鸣和集体的反思。这个拼好床呢，是比传统的合租更为极限的这样的一种省钱居住的模式，核心的特征就是陌生人啊，我们俩都很陌生，但是睡在同一张床上。你就想起那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核心的特征是陌生人共享一张床而各自规划领地，像小时候那种同桌中间画个三八线，床也是这样啊，你别超过这条线，它是一种隐形的线，就是全靠你睡觉的时候自觉，那你一定要跟一个睡觉特别老实的人在一起才行。那万一你说我这睡着之后腿咔一撩，胳膊咔一甩，没办法呀。1米5宽的床，两个人各占一半，就算算吧，你谁睡多少？大家均这个平均睡在这个地方还不到1米。铺着各自的床单和被子，用枕头或者是玩偶在中间画出楚河汉界，这象棋算是让你们给玩明白。月租金啊，可以让自己呢压制到300块钱以下，而且水电全包。参与者多为刚毕业的应届生、暑期的实习学生以及短期的过渡人士，与拼好饭类似，本质都是年轻人在高房租与低收入的失衡之下的这种无奈的妥协。为什么网友们锐评说这超出了自己对于苦的一个认知呢？其实这句感慨呢，也是折射出了这个现象对于公众认知的一个强烈的冲突。从段子到现实的震惊啊，很多网友原本以为说这个拼好床啊，它只是有一个博主啊叫做派小轩编造的一个段子，没想到成了真的了。看到真实案例之后，大家感到极为震惊啊，我就惊呆了。这个艺术它真的是来源于生活，而且还高于生活，可能有的时候生活比艺术还高，艺术不咋能表现的，这现实全给你演出来了。现实版的拼好床可能会比拍的段子更夸张啊！有一些小伙伴也说了，这种被迫的让渡的这种隐私与安全感，有些人可能还真的没啥隐私，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还真能找到床搭子，打呼也好，磨牙也好，说梦话，睡眠习惯等等，这些难以调和，咱呢调啥和，都已经到拼好床这个境地了。晚上睡觉不敢翻身，深夜不敢开灯刷手机，连起夜都要放轻脚步，生怕打破了这种脆弱的边界感。有网友直言说了，感觉好别扭，没有隐私性，而且还不如让自己睡上下铺。你得有条件睡上下铺，没条件的话呢，你这上下铺上面拼俩人，下面也得拼俩人。网友表示说了啊，我宁可一个人住单间睡床板，我也不愿意这样啊。但是呢，你得想想，住单间睡床板是不是要比这个成本更高一点？本质上其实还是因为自己付不起高额的这个房租，而选择了拼好床的这种窘境吧。啊，拼好床的现象啊，舆论也是呈现了非常复杂的一些情绪的光谱。有些人说，生存确实很艰难，令人心酸。这大概就是给应届大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啊，跟陌生人同睡一张床，反映了生活的不容易。这种省钱而牺牲尊严的生存状态，让人感到非常的心酸。当然，无奈之下的这种妥协之选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城市高昂的房租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当然，在缺乏隐私难以忍受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学会了跟陌生人之间的无限包容。不包容也不行啊，同睡一张床的话，你就知道说未来啊，就是哎，既然睡在一起，咱们就得互相的这个让自己呢更加包容一些啊。
感慨社会的不容易。网友说了，白天。

拼好饭，晚上拼好床，一生都在拼奋斗、啊、拼不过别人的时候呢，就先把自己给拼出去。这不是咱们年轻人主动选择的苦，而是高额的房租与收入比较低的这种失衡之下的妥协和无奈。当然背后的一些深层的反思啊，也值得大家来观察和思考。拼好床不只是个体的生存的策略，也折射出了值得关注的社会议题。薪资能不能给我们加一点，别让年轻人活得这么惨啊，中老年其实也是。当然社会分配向年轻人倾斜不足啊，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中老年有的时候也分配的不足。吧，就是大家都一起，能不能都一起提升一下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啊？当然，在这个吃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网友说了，穷根本就不是吃苦，穷就是穷。那么有意义的吃苦就是自控自律、深度思考，而不是在凌晨的工地12小时的流水线上来熬命。没苦硬吃，也有些人说，可能他们的选择啊，未必都是真的这么苦，而是选择极致的这种压缩。那这种我们就也没办法去评论，是吧？你大家都愿意，你怎么评论呢？所以希望第一点什么呢？就是安全。第二点什么呢？自律。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好好的吧。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攒钱大事儿啊？都做过哪些攒钱的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提醒各位高温天气啊，尤其在运动之后不要猛吹空调，天气呢比较热，身体呢运动完了之后更热，这个时候如果为了让自己散热而猛吹空调的话呢，对你的身体是特别特别不利的。夏天呢，我们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这个畅快淋漓的感觉，但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以为你长大了，你成年人你就可以使劲儿的吹空调了。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注意那些导致感冒、头痛，甚至是增加自己的心脑血管负担的一些行为，千万不要有。第一就是不要空调冷风对着自己直吹啊，不要呢让自己呢这个刻意立刻啊，在这个高温啊，或者是说在这个运动之后啊，然后让自己呢猛的就进很冷的这个空调房，所处的环境温度巨大的变化。也会让自己在体温骤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等一些病症，而且还会给自己的心脑血管来增加负担，对我们本身有基础病的一些小伙伴是更加的不利的。而且不要说立刻洗澡，我太热了，我马上洗个澡就凉快了啊，这样也不行，还是得让自己稍微散热一下。那么在出汗的时候呢，身体的毛孔就受热张开，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液也是处于高速的循环的状态，热水也会加快血液的流动，增加了血液向皮肤以及肌肉内的一些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及供应心脏和大脑等一些重要的器官，就造成了缺氧。如果是冷水澡的话呢，那这个毛细血管受到了急剧的收缩之后，体内的循环的血液的供应减少，就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的异常。第三点就是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很多人喝凉水或者说喝冰水，这个胃肠黏膜就突然遇冷，从而会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自己的肠胃不适。这种骤冷呢，还有可能会使我们的血管收缩，诱发心绞痛、心梗，这个脑血栓啊，这个栓塞啊等等的一些严重的问题。还有呢，出汗了，身上都湿了，也不能让自己一直都穿着湿衣服啊，以免感冒。过多的汗液也会刺激皮肤，如果说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汗液呢浸湿之后呢，可能也会啊导致自己长痱子，或者是诱发毛囊炎。所以说天气热了啊，更加应该关照好自己的身体，不要以为天热就不会感冒了，恰恰相反，有的时候不注意反而会成为了感冒的元凶。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从小到大啊自己做过的攒钱大事儿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口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微信当中的小佳说，小的时候呢会把过年所有的压岁钱都存起来一分不动，最后用来交了自己的新学期的学费啊。小的时候我是真的还挺励志的。微信当中的王浩说，高中住校，每次食堂打饭只吃素菜，省下的生活费凑钱买了第一副喜欢的篮球鞋，也踏上了自己追梦的历程。所以说心中有一个梦想，并且为此让自己放弃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快乐的时候，为了这个梦想努力前进，大概我们每个人在攒钱的过程当中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都是那个非常优秀的追梦人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哪些从小到大做过的攒钱大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陈宇说，为了买一台便携的 MP3， 是的 ，MP3 这个东西非常的古老，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说过吧。但是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流行，每天我就步行上下学呀，然后呢，省下坐车的钱，攒了3个多月，终于如愿了。周敏说，我大学兼职的每一笔工资我都没有乱花，一点一点的攒，然后第一次靠自己攒够了一部手机的钱。没错，我买的第一部手机是自己攒钱买的，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手机，但是是自己攒的钱，就觉得那部手机对于我来说无比的珍贵。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说一说从小到大自己做过的那些攒钱大事儿。希望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咱们的半年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去年夏天的防晒霜今年还能用吗？去年夏天的防晒霜没用完，今年感觉钱更少了，更买不起防晒霜了。除了减少出门之外啊，去年没用完的那些防晒霜还能拿出来继续用。有些人说了，这防晒霜上面写的没过期应该可以吧，但是扎心的现实告诉你，如果去年你买的防晒霜没拆封，那今年还可以继续用。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封了，放弃吧，已经不能用了。说开封一年的防晒霜最好就别用了。不少人翻出了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担心防晒失效或者是伤皮肤，又觉得扔掉十分浪费，于是拿来当护手霜。那么去年留存的防晒霜今年是否能用呢？来自于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皮肤科的医生就告诉大家说了，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应该先确认它是否安全有效，需要区分未开封和已开封两种状态。那么这个防晒霜的有效成分呢，会随着时间环境发生改变，防晒霜依靠物理化学防晒剂来进行阻隔紫外线，那么开封之后呢，空气啊、光照啊、高温啊，其实都会来加速防晒活性成分的氧化的分解，大幅的降低了这个防晒霜当中啊紫外线的一个防护能力。同时呢，也反复的开合瓶盖的过程当中会带入一些细菌啊微生物，导致这个产品呢受到了污染变质，不仅无法起到防晒的效果，而且还容易刺激皮肤屏障，诱发炎症、痘痘、泛红等一些肌肤的问题。没有拆封啊，那你可以继续的来使用。感谢去年没有拆封的自己。但是如果已经拆封了，遵循瓶身标志的这个使用期限，一般也会在包装或者瓶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的小罐子的一个图标，上面写着 12M、就是说12个月内要使用完是最佳的。所以你掐指一算发现说，哎，我开封不到12个月的话，你这个大聪明。

也不建议继续涂抹啊。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存放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的话，要结合一下存放的环境来具体判断。所以就是你自己试试吧。如果存放在非常潮湿和高温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浴室啊，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所以怎么说呢？防晒霜咱尽量让自己放在一些比较阴凉的一些环境当中，温妥一些。万一今年没用完的，明年是不是可以继续用呢？

0: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关注这个防晒霜在一年之后能不能继续使用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现在的购物方式越来越浪费时间了啊。大家呢在关注说这个购物方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带给自己的一种浪费时间的共鸣。大家不仅吐槽比价精算和退货折腾啊，就是显性的一些耗时，更加关注呢对自己的情绪、精力与生活质量的一个深层的消耗，并且在开始主动来寻求一些解决的办法。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看一下感觉，我需要比价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不贵，咱就买了吧。但是你有时候很怕啊。开一些购物软件它被刺你，比如说你以为很便宜的拼刀刀，后来你发现说其实某宝也很便宜，某东可能也很便宜，所以呢我们要货比几家。打开平台之后你发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对于自己来说并不是想象当中啊，在这个软件当中买是最便宜的，不是说大家拼了就最便宜。但是你有时候也看啊，一些直播带货呀各方面，你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很便宜是吧，然后主播在里面吆喝已经最低价了，全网最低价了，我们帮你申请最低价砍到骨折了，我给大家送补贴啦。然而呢这个时候你打开了拼刀刀，你发现比这个主播吆喝的更便宜。所以说比价可能会成为自己在日常购物当中浪费时间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场景。大促期间反复凑满减研究消费券，然后呢操作频繁，但实际上节省有限。有不少人感慨说，一堆操作猛如虎，最后就省两毛五。是啊，像什么这个每年这个中旬的时候啊，大家参加什么年终大促，然后呢每年的这些年尾的时候有什么双十一啊、双十二啊、双旦呢、还有什么过年清仓啊等等吧啊，各种促销的 slogan 啊让你眼花缭乱。导致自己除了比价之外要凑满减啊，也是心力交瘁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在纠结啊，说这个平台算法推送大量的同质化的商品，你们究竟是想干嘛，想累死我的眼吗？导致用户很讨厌界面都是大数据推出来的同类产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选择的成本。所以怎么办呢？很多用户也在尝试着一些对应的方法，回归实体店啊，来缩短一些决策路径。就能不能像一些超市一样，你就直接我来帮你选品，就我们自有产品，你就买吧，闭眼买、那也不是说不行。所以首先你这个实体店得让我们觉得说特别能够获得我们的青睐也行。当然线下购物现在也有一些人说了啊，可能有的时候还真的一直没有说像网上那样大家感受到了这种便宜的一些存在啊。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急用的时候呢，也希望通过网络购物更优惠，慢慢来寄到自己的家中，还有人送到家门口是吧。还有一些极简主义的选择啊，比如说像我，如果感觉这个东西买了实在是太费劲了，干脆那就不买，咱就不买，是不是？以最直接的方式来终结购物耗时的问题。这其实让我感受到的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说这跟我减肥的思路是一样的，可吃可不吃的我就不吃，非必要不进食，可买可不买的，既然比价很困难，咱就别买。非必要啊，不掏钱。设立一些购物的冷静期，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购物耗时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把你就是给控制住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把它加入到购物车里面，你不听比价的时候比着比着你就不想买了，无形当中给自己 节约了一笔钱。
1: 不要，
0: 比如说你加入购物车72小时之后再决定啊，然后呢，在比价次数比的让自己眼花缭乱的时候，就有点烦躁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这个东西不买，其实也就那样。好吧，也有一些小伙伴总结说，贵的如果可以吃完用很久就是划算的，性价比高的如果不用或者是说过期就是浪费，将时间成本纳入消费的考量，犹豫吃不吃的时候不吃，犹豫做不做的时候去做啊，这种决策的原则也被用于购物，减少左右摇摆的时间和消耗。购物呢，本质上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生活的一些水平，还有自己心情的快乐，消费本身也是一些生活所需。

或者给自己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如果这两者当中其中违背了一种的话，那就要思考一下这个东西究竟值不值得。所以说呢，值不值得这个问题不仅仅在于自己挣钱值不值得去做，也在于自己的消费值不值得去花。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刚刚说完了关于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买东西啊浪费时间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选择，究竟买还是不买，时间值不值得去花费。接下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日本开始流行无海苔饭团，受到了海苔价格的一个暴涨近 2.4 倍，米价攀升以及日元贬值等多重的压力啊，日本呢现在流行起了无海苔饭团，价格比传统的饭团便宜约20%。舆论普遍将其解读为消费降级的无奈趋势，而非单纯饮食的创新。同时，由这个饭团仙人徒手捏饭团的卫生争议也再度的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无海苔饭团，大家觉得说，这玩意儿你还给它叫什么饭团呢？叫大米饭得了呗。海苔成本的一个暴涨，是很多人都已经买不起海苔啊，吃不起海苔。同为海苔制品的一些昆布同样因为减产涨价而导致部分的厂商被迫将日产的昆布改为与中国产的昆布混合使用，以降低成本。无海苔的这个饭团也被日本媒体和网友们讽刺为没有奶油的奶油蛋糕啊，这个东西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我喝珍珠奶茶不加珍珠，那咱就直接叫奶茶得了呗，整什么珍珠奶茶。以为噱头再好听，其实也掩盖不了主食只剩白米饭的民生窘迫。其实能吃起的米饭已经不错了，不是米也涨价了。其实我想说是什么呢，作为中国啊，咱们饮食这么丰富的一些小伙伴就可以传授给日本小伙伴一些生活经验。你不加海苔你可以加肉啊，是吧，可以加点大茄子，这蒸好的茄子炒点肉末往里面这么一加，你吃过东北的那个大饭包吗？嘎嘎香，我跟你说。还有米饭可以包油条啊，土豆海带呀，吃什么昆布呢？是吧，你吃海带不行吗？很多小伙伴想抽我。对，就是吃不起昆布可以吃海带啊，咸豆角也行啊，臭豆腐、腐乳、橄榄菜，什么玩意儿不能配吗？对吧，再不行你炒个锅包肉，是吧，回锅肉、辣椒炒鸡蛋、西红柿炒蛋，你干嘛你就非得整个海苔不海苔的矫情啊，食物饮食就得多样化。所以看着他们吃不上饭就感觉发自肺腑的啊，作为中国人的这种骄傲。对于饮食习惯啊，这种三角饭团的消费者而言，海苔是口感与风味的核心，我看的还是没有饿到一定的程度。你饿到一定程度了，你还管什么形状、什么风味、什么核心，能吃饱就已经不错了。我跟你们讲，我今天中午我就给自己拌了一道凉菜，就是皮蛋拌豆腐啊，就是还切了点黄瓜，然后中间呢我就给自己多加了几根香菜。众所周知，我以前我是不吃香菜的，那个不吃香菜。

菜小姐。现在为什么转性突然间就吃香菜了呢？我跟大家说，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得减肥。人减肥减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会发现说，哪怕这只是一个调味品，它是个配料，是吧？我以前我不爱吃姜啊，不爱吃葱，我现在切点姜丝葱丝我都希望多放点，为什么？我有个当菜给它吃了，能吃饱。所以今天给自己多加了几根这个香菜，我连香菜根我都洗干净让自己扔进去，就是为了说我认为自己啊多吃几口这个菜把它给吃完之后呢，还能够增加一些饱腹感。这叫什么？你没有饿急眼过你真是不知道。所以你现在，你看你现在，你饭都快吃不上了，还纠结什么三角形的饭团，加了海苔的饭团，你这是还没有饿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说，也有可能是日本比较善于营销，将删减食材的做法包装，成为这种小众的流行的趋势，但本质其实还是物资收紧和消费收缩的一个现实。所以谁在这种现实当中，谁自己就去认这个现实。大家吃好喝好就行，是不是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选择自己爱吃的，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能吃上自己爱吃的这一口，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自己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自己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呢？来看看各位朋友们究竟怎么说。微信当中的高

玲玲说了，为了和闺蜜去参加这个毕业旅行，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学生，没有钱，然后就省吃俭用的一整年全程自费，那趟旅行玩得特别安心啊。但是呢，也是真的是很省钱，现在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做到那么的极致省钱了，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真快乐。孙博在节目当中说，刚工作那会儿吧，自己带饭不点外卖，硬生生攒下了第一笔小额存款，然后现在感觉这笔钱也不算是钱了。但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微信当中的吴杰说，戒掉多年的喝奶茶习惯，坚持攒了半年的钱，给自己报了一个心仪很久的兴趣班。作为成年人报兴趣班，确实是这个比较很多人不太理解，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圆了自己年少时的一个梦吧。微信当中的郑雪说了，小的时候呢，攒易拉罐啊，旧报纸卖掉，攒的小钱给自己买一套喜欢的课外书。最近呢，我又开始给自己攒易拉罐啊，攒酒瓶，攒那些废旧的报纸啊、纸壳，也让它卖掉，然后呢，留着给自己呢买一点吃的喝的，还给自己攒钱，干嘛呢？去炒股。他说，我感觉我每次炒股都会让自己亏一些钱，但是还会让自己坚持去炒股，就是因为当你被套牢的时候呢，你就越想让自己走出来，越想让自己走出来的时候就越容易套牢，就为什么这么执迷不悟呢？所以股市真的是一个特别迷人的东西，是吧？你也说不清它究竟是哪里好，你也说不清它为什么这么坏。但是呢，看着他这个曲线曼妙的一个状态，就不由自主容易让自己呢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连钱包都被套牢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自己从小到大都做过哪些攒钱的大事儿。所以说本想让自己挣一笔的，没想到又被挣了一笔。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官官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嗽不出咽。

0: 是不下哎。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啊，大家都继续回忆一下我们曾经做过的那些攒钱的大事儿啊。为了让自己完成哪些梦想，去做哪些大事儿，我们都怎样的攒过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自己从小到大都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啊。微信当中的小赵说了啊，学生时代从不跟风买新文具，旧的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呢再换，攒的钱用来买了全套的教辅资料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感觉自己买了之后才安心，虽然也没有考到什么特别好的大学但是我觉得我曾经的这颗心是很真诚的。微信当中的马倩倩说，我第一次打工的收入全部都存着，没有乱消费过啊。当时给爷爷奶奶买了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就是保暖的棉鞋。微信

0: 有哪些？自己从小到大做过的减肥大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了。Radio.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
2: 能说会道。
1: 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低碳饮食之后人就变得更加刻薄了。
1: 哎，
0: 说到刻薄，人在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当你结了婚之后，上了班之后，带了娃之后，减了肥之后，低了碳之后，这个低碳饮食让人变得更加刻薄。说这个碳水啊和人的这个心情啊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大量网友反馈低碳饮食之后呢，情绪明显变差，这个脾气暴躁，甚至是尽显刻薄本色。这并非是一个个例，这个背后呢也是碳水摄入不足导致大脑供应短缺和压力激素升高的生理反应。确实人瘦下来之后呢就显得更加刻薄，胖了之后呢就显得特别善良。碳水吃少了之后呢大概也会变瘦啊，但是呢同时也会变得更加刻薄。但最怕的就是碳水一段时间摄入变少，人变刻薄变暴躁之后打算说我不能让自己这么坏，于是又重新捡起来碳水，然后呢又开始复胖。主要是什么原因呢？碳水的摄入不足啊，就改变了自己的情绪。大脑和神经系统呢，极度依赖葡萄糖的功能，红细胞也全靠糖分的运作。当这个碳水摄入严重不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身体呢，就会进入到能量紧缺的状态，触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就是血糖波动与大脑的燃料不足，第二点就是皮质醇的水平的飙升，第三点就是神经递质的合成受阻，最后一点就是基础代谢的节能模式。

0: 以上的这些变化呢，都会很容易给自己的一些具体的言行举止带来相应的改变。比如说，你开始对身边的人要求提高啊，一点点小事儿你就要爆发。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动辄被人惹怒之后呢，在家就没人敢惹，但是在公共场所当中，以前比较怂的你，现在敢跟别人吵架。第三点就是，有时候呢，心累了不想装了，就要把所有人都拍扁掉。就像我原本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的姑娘，但当我开了一圈早高峰的城市公路，或者是晚高峰的城市公路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脏话，我一旦握上了方向盘，它就有了。最后一点就是说，对于消耗型的社交啊，就是能推则推，虚情假意的寒暄就能免则免啊，就是因为自己的碳水吃少了之后，发现说全都不用，没什么意思，大可不必来向上我，再也不会爱了。为什么一个人瘦了之后会更加的难相处啊？一就是食欲被剥夺之后的连锁反应啊，你感觉你自己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挺没意思的啊，自己就不怎么想社交了。这个我也有点体会啊，之前有一些小伙伴也要约我吃饭，然后呢，我首先跟他们说的第一句泼冷水的话就是，有事儿中午约我吃，晚上我不吃。要约午饭，
1: 哎，
0: 然而又有多少人中午有时间来吃一个便饭呢？很多人其实中午真的很忙的，你这头还没来得及点菜的，那头都要告着急让自己去上班了。其实吃好吃的是原本人最原始最直接的快乐来源，这个时候你发现已经人生活着没啥快乐的点了，你就希望周围的人跟着你都毁灭吧。所以当这个快乐被严格限制的时候，情绪就会自然变得很糟糕。减肥期间的克制呢，积累了大量的心理压力，也容易在其他小事上爆发。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就希望说，今天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对你们身边的这些减肥的小伙伴好一些，他们不是不爱你，也不是不爱这个世界，确实是因为太累了，太辛苦了，多包容一下他们吧，他们自己本身都快爆炸了。好吧，并非是本性变坏，而是这个碳水摄入变少之后呢，让自己变得不想装了啊。所以呢，希望我们减肥的小伙伴也不要对自己太狠，短期温和的低碳呢也可以让自己降体重的，但是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情绪变化，一旦持续出现了暴躁、失眠、记忆力下降，应该适当的恢复一些碳水。减肥的目标应该是健康、有肌肉、有活力的瘦，而并不是让自己呢皮包骨头、脾气暴躁的这种瘦。虽然脾气暴躁的瘦也是一种很成功的瘦，但确实是脾气暴躁。好吧，瘦下来之后，很多人说我应该脾气就不暴躁了吧，穿上了自己能够喜欢的衣服、照镜的时候感觉自己美美的，生活当中别人都夸你真是瘦了耶。但实际上呢，在生活当中自己发自内心的脾气的这个过载啊，你会发现其实减肥真的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成年人的视线没有容易二字，减肥不容易，生活不容易，但是脱发却 so easy。 所以呢，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最怕的就是中年发福和中年脱发。当你的发际线在后移的时候，你就感觉我的年龄感它就是越来越深沉。但是最近有一个秃头企鹅3个月的逆袭，让很多网友求他的生发秘方。这头发是怎么长出来的？此前备受关注的秃头企鹅传来了好消息，被送往宁夏银川花博园梦幻海洋这个企鹅馆的这个收养救治3个多月之后的这只秃头企鹅不仅不再秃头，全身还长出了浓密油亮的羽毛。相关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不少网友纷纷的调侃，求生发秘方啊，秃了之后呢能让自己再重新长出毛来。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也是致电了相关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在电话当中回应说，这个秃秃啊，名字就叫秃秃，确实已经长出新毛了。当被问及是否有特殊的生发秘方的时候，工作人员笑着说，那还真没有，就是正常的照顾它，毛就自然的生长出来了。那这个工作人员表示说，这可能与整体环境的改善有关系，所以看到没有，要想让自己头上有毛，就是不能焦虑，得有人照顾，生活环境得滋润一些，大概就不会头秃了。所以为什么自己的发际线会后移，想想自己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秃成这样已经算是比较仁慈了，说明自己的细胞还在硬扛。有的时候呢，发际线后移也说明了自己啊在工作当中的一种拼命，只能安慰自己，聪明的脑瓜不长毛，就像热闹的马路不长草。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为了让自己差点说成减肥啊，为了让自己完成自己心中的一些心愿啊，完成一些大事儿，都做过哪些攒钱的举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的攒钱大事儿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蔡瑞说了，我在上班的时候呢，舍弃打车的通勤，天天坐公交车、地铁，攒下的钱用来购置衣服。微信当中的元丰说，童年最骄傲的攒钱的事儿就是攒钱给好朋友准备了非常精致的生日大礼包啊，但是现在跟好朋友已经没怎么联系了。杜威说，为了收藏自己喜欢的球星的海报的周边，省吃俭用啊，一点点的集齐了整套周边。遥远说，学生时代啊，午饭简单对付，省下的钱攒起来买了学习用的护眼灯，这大概是我为了学习做过唯一的努力啊，但其实想想其实是为了健康做出的努力。小凯凯在节目当中说，从小养成了攒钱的习惯，就是跟我爸学的。后来我才知道，我爸攒钱是因为我妈不给他零花钱。但是这个习惯真是让我学会了，多年的积蓄用来给自己呢，就是攒了一些生活当中啊不会显得特别捉襟见肘的一些底气吧。节目当中的孔薇薇说，我曾经攒钱给我外婆换了家里面的老旧小家电啊，感觉自己特别的骄傲。苏冉说，戒掉冲动的消费吧，攒钱许久买了自己舍不得买的护肤品套装，觉得自己更美啦。微信当中的程程说，还不是为了谈恋爱，攒钱想给他带来更好的生活，这大概是在爱情当中第一次让自己心动的一种牺牲吧。所以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吃饭不吃菜，省钱谈恋爱。微信当中的卢瑶说，攒钱让自己买房子，希望自己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有底气。关关在节目当中说了，我主要减肥啊，也是为了让自己呢省钱，因为减肥吃的少，省钱也是在攒钱，攒钱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说一系列这个组合拳下来之后呢，日子倒没有说真的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呢这个钱的话呢，确实攒了那么一丢丢的这个积蓄啊，在自己的银行卡里偶尔可以给自己花费一些啊，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微信当中的小罗说了，确实前面那位啊，这个攒钱结婚的哥们儿，追女朋友的哥们儿，我也是第一次攒钱就是为了让自己在婚后有更好的生活，第一次攒钱是为了让自己娶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姑娘，给她更多的快乐和惊喜。后来结了婚之后发现说，生活处处要攒钱，就有更多攒钱的大事儿了。攒钱给孩子买奶粉，攒钱给孩子报辅导班，攒钱给他买礼物等等等等。所以呢，从爱情伊始的时候让自己有意识去攒钱，到了爱情把自己呢彻底给这个圈住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处处得攒钱。所以说呢，很多攒钱的一些冲动大概就真的是因为热爱吧。听到这儿我突然间思绪翻涌，所以说谁的成长路上没有一段一段让自己省吃俭用的这种经历呢？小的时候攥着几毛钱舍不得花，长大之后呢，克制了自己的奶茶、外卖、网购的冲动，一分一厘的慢慢让自己存。所以呢，虽然说我们的攒钱的过程各有不同，有的朴素啊，有的会让自己极致，理由也不一样啊。但是呢，不得不说，最后达成自己目标的那一刻是真的很开心的，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有的人攒钱为了满足自己的小爱好，有的人是想给家人一份惊喜，有的人是为了给自己内心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底气。所以说呢，在我们的每一段真实暖心而没有华丽修饰的这种攒钱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实打实的生活点滴。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小伙伴在攒钱的路上有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带给自己生活的期许和平凡温柔的向往。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 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7: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6: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8: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9: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20: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21: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9: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22: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日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23: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24: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23: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5: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0: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3: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

0: 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

0: 城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0: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6: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4: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0: 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非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非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

0: 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当时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4: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杨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

0: 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1: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3: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5: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6: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 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0: 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0: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0: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0: 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1: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2: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1: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3: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3: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4: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0: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薇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5: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5: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

0: 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0: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3: 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一见晋江思展，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李荣浩《黑马》这张专辑后半部分的作品。李荣浩的音乐表达从来都不遮掩，不打折扣。这张专辑以黑马为名，直抒胸臆，向听者阐明其中的奥义。那今天带来的一首歌曲来自黑马专辑的另一端。

这首《另一端》没有俗套的阐明父爱如山，父与子的关系讨论在此处是借由另一端的概念表达出长距离的牵挂以及短距离的亲近。那么长距离令两大人有了走进时光走廊当中遥远相望的意境，而短距离呢，则是令这一般回忆场景有了临近的意味，让此刻跟过往产生神奇的连结，回忆和现实形成套叠，亲情也就此完成了深化与升华。下面的这一首《海陆风》是非常规理解当中的

黑马专辑里面收录的《海陆风》，前奏厚重而且暗沉的色彩营造出的另类的气息啊，主歌正式开启之后的抒情演唱，但是副歌的编曲起势之后又再次的回到前奏的这种声场当中，这种折返反复的设计完美的呼应着气候万千的变幻莫测。人和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就跟天气一样，难懂难预测。平阳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2024年的专辑《黑马》。这首歌曲是比较甜的一首作品啊。李荣浩之前的专辑，每一张专辑都会收录类似一首这样的甜歌，那这一次就是青青田园系，完整专辑当中不能缺少甜歌，正如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甜味。

这一首《青青田园》戏的重点不止于甜蜜，同时在轻松的律动啊，这一首听感充分舒适的歌曲实质在传达这样的讯号，远离城市的喧嚣，保持清醒，进而展现的就是音乐的这种气质对于自然形态的诉求。我们继续把甜蜜进行到底，来自黑马专辑里面收录的《恋人》。

恋人这首歌曲也是专辑当中唯一一首出自其他音乐人创作的作品啊，在这里模拟音色跟真实音色就进行了一场丰沛而且多彩的对话。在这首讲述亲密关系话题的歌曲，不同形态的音乐元素也在进行着紧密的交互。而这一首歌曲也是李荣浩对他人作品的再创作，也是借由歌曲进行的音乐实验。那么专辑里面收录的100也是体现出李荣浩对于复古的讲求，不是通常简单的借助新潮元素跟技术，而是越发的向古典手艺来回归。由此可见，专辑黑马似乎是将外在的喧嚣避挡在外，独留清醒跟清静在其内。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100。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站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三集。
5: 宇轩，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6: 是啊，
5: 77事变后我们分头从北平撤出来，到现在算算都4年多了。
6: 可不是嘛，经常回想起参加学生运动的日子，还是难掩热血啊。
5: 哎，本来是想奔赴战场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却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不过慢慢的我也就想通了，身以许国，殊途同归，向往既光明月，亦不惧晦暗尘埃。
6: 灼灼白莲出淤泥而不染，皎皎明月于暗夜显光澜。云兰啊，革命不拘泥那种方式。
5: 你还是那么爱鼓励我。现在微山湖的情况越来越复杂。
6: 哦，
5: 湖面上有日军炮艇和汽艇昼夜巡逻，顽军和几股土匪也会进湖。
6: 是吗？
5: 上个月我们的一批物资被顽军盯上了，就在南湖打了一仗。
6: 好，那我们一切听从当地同志的安排。哎，有没有何营长他们的消息啊？
5: 刚接到刘大队长送来的情报，工作团有两位同志被榴弹击中受伤了。
6: 啊，
5: 在救助时被巡逻队发现了，好在铁道大队的同志就在附近打了援手，撤退迅速，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可是这行程上要错开了，
6: 我担心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察觉到什么呀。
5: 接到上级的指示，由我带领湖上大队的飞鱼中队全程护送。
6: 好啊，云兰。咱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5: 是啊，我很期待。咱们稍作休整，后半夜进湖。
6: 好。
5: 前面就是沙洲了，咱们换小船沿芦苇荡中的水道走。
6: 好，那苏队长，咱们呼吸汇合。
7: 好，伙计保重。
8: 老曹老程，你们也多加小心。我会保护好物资的。呼吸进，
6: 呼吸进。

0: 停，有动静，快，划进芦苇丛。
1: 是小星星，有两艘。云兰，大船会不会有危险呢？
0: 放心吧，鬼子查见的物资都拖在水下了，有大通商行的航运证，船上就是一些日常的货品，周旋起来不会有什么差池。我倒是真佩服鬼子的胆量，就几个人，这么小的水道也敢闯进来。飞鱼，该你们上
2: 了。好吧，兄弟们，下水。
3: 水里什么的都是。
4: 哎，太君，是渔网。哎呀，这后面的汽艇全都缠住了。哎呀，这不行啊，越缠越紧了。
3: 你下去，解开。
4: 我？哎呀，我水性不好啊，太君。哎，后面的猴子水性好，让他去啊。哎，猴子，下水解渔网去。
5: 明明你水这么凉，你怎么不下呀？
4: 哎，你说你，哎，谁怪我呀？
3: 咱们回去。
1: 行了，发信号。
6: 玉兰，好一个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呀！啊，
7: 雨轩。你才是沉稳有加、指挥若定的大将军。
6: 你这调皮劲儿倒是没改。
8: 哎，豪姐，那这汽艇咱们就扔这儿了？
0: 那可不行，咱们还有用呢。
8: 飞鱼大哥他们还会开汽艇呢？
7: 那当然了，这微山湖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们不会的。快看，太阳就要出来了。
6: 日出微山。红似火呀，
7: 秋来湖水绿如蓝。
8: 哎，你们改词儿了。
6: 于叔，好学问。
2: 小心，趴下。
1: 有埋伏，做好战斗准备。
9: 靠过来，靠过来，都靠过来，把手都给我举起来。
0: 是国民党顽固派，上个月就是跟他们打了一仗，居然跑到这儿来。真是冤家路窄。
1: 这一仗得打。冯参谋
2: 到，
1: 套他们几句话。于叔，准备好手榴弹，咱们靠过去。
5: 来了来了。哎，老总，我们是行商的。
9: 行商的？
5: 哎，
9: 大半夜的就出来了吧，还走胡岔子，骗鬼子你！
5: 哎呦，老总，不瞒您说，我们的货呀，白天不方便。
9: 走私货的呀？哎，那就更该过来看看了。
5: 哎呀呀，
9: 别他妈耍花样啊！快点！
5: 哎呀呀呀呀，老总，我们的货是有主的。哎，那个，麻烦问一下，哎，你们可是韩长官的人？
9: 哦，啊。我们是国军幺幺。

0: 前天铁路那边有交火，可能是有大官，我们团长和我们守在这里，万一他们走水路让我们碰上，那不是大功一件呢？
1: 那你们的船呢？
2: 哎呀，别提了，不小心让日本人给烧了。
3: 哎，看看去，
4: 是飞鱼过来了。
3: 程掌柜，你手头可有余钱呢？
1: 有，这就要吗？
3: 要，好嘞！
1: 啊，你们是八路，快开车，快给我开！

0: 是鬼子在炮艇，速度倒不慢。飞云，
1: 队长，
0: 艇上有多少弹药？
1: 每艘艇少了一箱，机枪子弹三箱，我们这边还剩两箱多。
0: 雨轩，我们去引开炮艇，你们沿水道往西南方向走。
2: 云兰，
0: 雨轩，还记得吗？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别了，
2: 云兰。

0: 哥，吃点吧，多少吃点，还得赶路呢。
1: 是，咱们还有路要赶。
0: 哎，
1: 我吃。哎，玉叔，
0: 嗯，
1: 去，把堂屋的针线拿过来。
0: 哎，哎，哥，你撕衣服干嘛呀？
1: 来，帮哥一起撕。
0: 哦哦。哥，
1: 玉叔啊，为了这黄金牺牲了多少人了，你身边的，我身边的，还有很多的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舍了性命守护的交通线是黄金的运送通道。这是最机密的任务，现在不能说，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做了什么。玉叔啊，也许咱们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在战场上搏杀的机会，在别人看来咱们甚至有一些苟且，但这就是咱们的职责所在。
0: 哥，俺姐夫给俺说过最后的话是，任务比天大，比命重。从接任务的那一刻起，俺就知道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任务。
1: 这条腰带里的黄金是咱们赵远送出来的，我把它捆在身上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忘了出使的路。我们不求轰轰烈烈，但求问心无愧。
0: 哥，从俺交上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俺就知道要接受党的考验。
1: 来，玉叔，拿上这条黄金腰带。
0: 哦，
1: 路还长着呢，咱们一起走。

0: 前面国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啊！这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部队呢？于叔，哎，通知印排长和苏队长后撤到左侧翼，布置防守队形。
1: 好。
2: 老曹，
0: 哎，老程啊，
2: 国民党兵往这边撤过来了，大概是想占了这个山包再挡上一挡。
0: 好，程团长，
2: 哎，
0: 做好战斗警备。
2: 好。
0: 战斗素质不错，后撤还。

0: 保持队形不散。
1: 如果能让他们到对面山上，曹操过去就能打鬼子个晕头转向。
0: 老曹啊，这余叔长进可不小啊。
2: 你啊，不能小瞧他了。
0: 像是遭遇战，老曹，出击可就是最好的防守。
3: 嗯，
1: 我去跟他们接头，告诉他我们的战斗计划。
2: 哎，余叔，谨慎行事。
1: 哎，
0: 这小子不错，咱们呀，终于能过过打仗的瘾了。
2: 你呀，
0: 看，他们到位了。余叔真是好样的，听我命令，打！
2: 老程，我们往下压一压，
4: 哎，
2: 分一小队去打炮兵。
0: 看，鬼子后路被堵上了，过瘾。

0: 谢谢盟军的支援，鄙人佟剑锋，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混成旅旅长。佟旅长，怎么在这里跟日军打上了？
1: 去浚县的路上，遭遇了濮阳出来抢粮的日军，仓促间交了手。哦，你们这位小兄弟受了点伤，啊，年轻人，未来可期呀。
2: 于叔，伤到哪儿了？哎，
3: 我没事儿，胳膊上擦破点皮儿。
2: 根据我汪小姐啊，日军大辟集锦，欲针对太行山区发动进攻，希望早做部署。嗯，
1: 佟某就此别过，再次感谢。
2: 不必谢，咱们都是中国军人，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是条有血性的汉子呀。
1: 是啊。哎，哥，冯参谋回来了。
4: 老曹。
5: 程团长，哎，
1: 这是太行根据地的赵团长。哦，
2: 赵崇奉命前来接应。
5: 赵团长，哎，
2: 山东分局曹宇轩，
5: 1154程有海。赵团长，要不是你们从后面压上来，我们还能再打一会儿呢。<笑>
1: 一听啊，就是没打过瘾。<笑>
2: 太行山，我们终于到了。
5: 首长好，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组长曹宇轩交接任务。
2: 一路上辛苦了，
1: 应该的。
5: 当下，日军集结兵力，同时对太行和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形势很紧迫呀。嗯，你们还要再辛苦一下，继续护送这批黄金北上到延安。
1: 延安？
5: 对，延安。 也征求了山东局的意见，你们休整几天，熟悉熟悉接下来的路线以及联络方式。
1: 好，
5: 同时，特勤部的同志会给你们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嗯，要注意的是，近期日军调动频繁，还要通过第二战区控制区域。虽说有交通站接应，也要防备突发状况呀。
1: 明白，首长，我们随机应变。
5: 程团长继续承担护送。 我们也会抽调部队送你们一程。
1: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哥，外面下雪了，好大的雪。
1: 哎呀，刘叔你过来，我看看你胳膊。
0: 哎，没事儿，你看早就好了。
1: 你慢点儿。
2: 老曹，老曹。
1: 哎，
2: 于叔，你们看谁来了？
3: 周涵姐，
4: 曹总长，于叔，
5: 周涵同志。
4: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5: 太好了。
6: 哎，交通站的同志明天一早跟我们会合，
1: 哦，
6: 组成商队，奔赴榆林。
4: 嗯，
1: 好啊，任重道远，咱们继续前行，
4: 共同前进。
5: 周涵，你骑骆驼吧，这雪太厚了。
4: 没事儿，我可以的，离延安越来越近。

0: 这身上呀，也越来越有劲儿了。
1: 陆汉杰，您还去过延安呢？
2: 没有，所以啊，才想去看看。
1: 延安，那是一个追求信仰、实现理想的地方。当时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好几个教员都是从延安来的。
2: 嗯，
1: 听他们说起宝塔山，说起沿河，眼睛里都放着光呢。

0: 这是信天游啊，是。哎呀，真好听。这是问前面情况的。这也太浪漫了吧！那前面是什么情况呢？哎，有热阳汤河。我怎么就没听出有羊汤味呢？
1: 我呀，听出玩笑味来了。哎呀，首长好耳力嘞，过了河就是战区了。啊，商队的身份就不能用了。啊，正好本家有姑娘出嫁，咱们就哈一个行程，就是送嫁。
2: 沾沾喜气，再有一天，就能到榆林地界了。一天不交接，这心就一直提着，防备着呢。
3: 老曹，你看，前面突然出现日军了，拦住了我。
2: 让大家冷静，还有老乡在呢。
3: 哎，
4: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没走公路。
2: 是从左边的山梁下来的，哎，右边也来了。哎，
4: 不好，那道山梁上还有不少，还有山炮。冯参谋，
5: 到。
4: 他们这是想打伏击呀。
5: 我看，
4: 他们是想把我们围起来，怕我们出动静。一旦打起来，他们不会对我们留情的。
2: 那边会是谁的部队呢？
4: 不管是谁的，咱们都要做出预警。于硕。
2: 枪响后，
4: 带着银排长他们护着老乡冲到沟里去，看准时机冲出去。周涵，
6: 到。
4: 你跟上于硕。
2: 哥，俺想跟你在一起。
4: 于硕，这是任务。
6: 是。
4: 冯参谋，报。给程团找个信号，咱们放手一搏，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好，
4: 同志们准备好。

0: 林榆树，怎么是你啊？佟旅长，幸亏你们这边及时预警，不然我们就进了日本人的圈套了。我带人过来支援你们，怎么这是？哎，小鬼子想围住我们，为了掩护我们冲出来。程团长他们，
1: 小兄弟，你们肯定是有紧急事情，你们去哪儿我不问，我把这些马送给你。佟旅长，沿着下面的小路，一路向南，后面我给你挡着，去吧。
2: 佟旅长，还请善待这些乡亲们。
1: 好，
2: 多谢，上马，我们走。

0: 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1941年10月，祖父跟随中共山东分局秘密联络小组，护送黄金从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险，于1942年1月到达陕北。从这以后到抗战胜利，祖父一直穿梭在这条交通线上，为党中央运送了大批量的黄金。仅招远在抗战期间就输送了13万两之多。这些黄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政府的金融支柱。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接受组织安排到上海金融系统工作，此后再无波澜，曾经的秘密掩于岁月。祖父生命的终点一直轻轻地喊着几个人名，我追溯着微薄的线索，回望了祖父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历程。

0: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星、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星、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
1: 喵。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

找遍了每个地方，除了空空的酒瓶和裂缝的墙。Talk to me, buddy。我说我累了，有些心慌。

0: 是我们糊涂的少年。
1: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百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穿上寂寞走进下雨天，我头一片黑夜掩盖伤心的脸，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阵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作战。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
1: 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您认为美军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0: 美军这次拿出三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 隐身轰炸机远距离发射了一枚 AGM-158C 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
1: 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
0: 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应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1: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购买三艘瑞典 A-26 型潜艇。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起因是乌克兰

0: 兰把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援乌物资都在波兰中转，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波兰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将对俄乌战局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

0: 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9: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自由用导弹，
8: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0: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8: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9: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8: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1: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8: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3: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2: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7: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7: 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8: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9: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8: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0: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8: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1: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22: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2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2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4: You not know
10: 在中共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

0: 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2: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前锋，烈士再生，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二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

0: 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1: 有了！
0: 哎呀，塞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巴尔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两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4: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卡，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诺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若昂内梅斯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3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科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德拉季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季奇和摩德利奇。那么他们的3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季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3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三角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必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8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门德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赶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全程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3: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4: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插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5后卫的中康防守，那么4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2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拉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形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一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亚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

0: 用，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五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三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彬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彬，晋级女单八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1: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8: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7: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8: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7: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

0: 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依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6: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路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5: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 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

0: 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1: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车企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车企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0: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部分微信的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呢，是一个名为小微的AI 助手，顶部呢就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4: 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那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呢，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
3: 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6: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 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5: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6: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5: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这里是9.4早知道，董哲继续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在央广的节目转播之后，继续关注身边的新闻。9.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呢27度到33度，27度到33度。展望周末的天气，预计呢周末时气温将会和今天持平啊。那整体来讲呢，气温不会有太大幅度的变化。台风方面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这个台风动向。那今年的第10号台风啊，美沙克啊是正式完成了这个编号。那此前呢，这个美沙克呢也是在这个南海啊生成，此后呢一直向这个西北方向移动，在海南岛的南部啊，在西沙群岛附近啊是盘旋打转。那整体来讲呢也是呈现了升级。那目前呢这个美沙克呢已经升级为了这热带风暴级。根据这个路径预测呢，它将会在接下来扫过海南岛之后啊，继续影响我国的广西省啊。那么受到这个美沙克的影响啊，整体来讲呢，因为它的这个抽离的这个它的整个这个抽离的作用，使得啊这个云团啊在这个福建省的上空啊是逐渐的减少，这就意味着啊我们可能会面临这个台风外围的这个焚风效应，进而呢也会有这个天气啊比较这个闷热的情况出现啊。

焦点是早知道，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情况啊。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呢继续进行，那么在这个今天的在这个昨天啊，那作为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个东道主，美国队也是出场了十六分之一决赛。在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当中啊，美国队呢整体来讲可以说也是表现的是，应该说从各项数据来讲啊，都是应该说比较不错。那从这个整体控球率上来讲呢，双方可以说呢也是上下大差不差啊。那这场比赛呢，美国队啊全场是只进踢了六脚射门，两次射正，而就是这两次射正也是换来了两粒进球啊。那么在上半场行将结束时呢，第45分钟，巴洛贡是再度为美国队建功啊，是打进了是自己的又一粒进球。而这个在下半场的第82分钟时，蒂尔曼的进球呢，也是帮助美国队以2-0的比分呢，锁定了这个胜局。那这场比赛应该说啊，整体来讲，巴洛贡哈、还是打得非常不错，帮助美国队啊，三场比赛呢就打进了三粒进球哈、整体来讲呢，可以说啊是状态还是不错的。那么就这样，美国队呢也是成功的这晋级到了小组的，成功的晋级到了这个16强当中。那么在接下来啊，1/8决赛16进8的比赛里面，他们将会对阵让二追三啊比利时队。那么在今天凌晨啊结束的这个淘汰赛当中呢，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呢是展示出了自己的实力，他们是3-0战胜了奥地利队啊。上半场第38分钟时呢，奥亚萨瓦尔帮助球队呢是首先得分，下半场时呢，波罗是帮助西班牙队打进第二粒进球。比赛行将结束阶段，奥亚萨瓦尔呢也是帮助球队啊是再进一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凭借着这个奥亚萨瓦尔的梅开二度和这个波罗的这粒进球，西班牙队呢也是3-0，可以说呢是完胜奥地利队啊。

应该说啊，对于这个西班牙队来说啊，那确实呢，从这个曾经的这个奥运冠军啊，再到接下来的这应该说连续多年的这个沉寂啊。TikTok 这个传控足球再度的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之上出现，那确实，那这一届西班牙队啊，整体来讲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强劲啊。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价来看啊，全队呢是达到了12.2亿欧元的那这个身价啊。两年前的西班牙队也是夺得了欧洲杯的冠军，可以说啊，在世界杯的表现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们可以说呢，是在已经结束的四场比赛里面全部零封对手啊，打进8球零失球，而且呢，西班牙队现在啊，保持着各项赛事34场不败的记录，25胜9平，可以说啊，整体来讲，冠军相非常的明显。那么还有一场关键的比赛，那就是这个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啊。比赛呢也是这正在进行当中啊，开打时间不久。那这场比赛的看点，一来呢是 C 罗，那确实作为这个41岁的老将啊，这足坛的绝代双骄之一，41岁的 C 罗啊，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表现，那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那除此之外呢，同样在对面的阵中克罗地亚队里面啊，同样呢也是老将摩德里奇坐镇啊，两位老将呢可以说呢都是仍然在球队当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啊，从这个这球队从这个球员来讲，莫德里奇呢和这个 C 罗啊，曾经呢在皇家马德里可以说呢也是队友啊，只应该说双方也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两支队伍的碰撞又会有怎样的一个火花？那葡萄牙队这一块呢，他们在晋级之路上相对来讲呢是比较顺利的，那他们呢也是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应该说凭借着最后的这场胜利，那葡萄牙队呢是小组第二呢是出线，而克罗地亚队这一块他们可以说在出线这块也是开局啊，第一场比赛打得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后续呢渐入佳境，同样呢也是拿到了小组第二的身份啊，成功晋级。目前呢，这个双方的这比赛啊，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目前的这个比分上还是没有这个，还是没有改变。那从场面上来看啊，葡萄牙队呢应该说占据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啊，从这个控球率上他们是71%绝对领先，从这个射门次数上啊，他们目前也比克罗地亚队多，而角球上面啊，那克罗地亚队还没有获得角球，葡萄牙队啊打到目前为止上半场啊第40分钟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获得了6个角球了。所以说从这个场面上来看，葡萄牙队似乎也是占优，但是呢在上半场的时候呢，第17分钟时迪亚斯吃到了一张黄牌。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在稍后节目里面实时的关注比赛的一些进展。那么还有呢，今天早间的时候啊，上午11点时呢，瑞士和阿尔及利亚队的这个淘汰赛也将会打响。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此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呢关注到这里，稍后下一时段我们也和大家实时的关注这比赛的一些进展情况。说到了这个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的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啊，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新篇章。那应该说啊，不论是有了这份这个规划，不论是从这个竞技的这个水平这一块，还是说啊从这个配套的一些产业这块呢，可以说呢都是有了相应的政策支撑。那么这对于晋江来讲啊，绝对是一个利好，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那晋江的这块呢，除了这个体育的鞋服这一块啊，从这个体育装备啊，我们呢可以说是生产的大户啊，龙头企业呢就在我们这儿，而且呢，从这个场馆建设这块，我们可以说呢也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基础。那不论是这个羽毛球的这个训练，还是说这个排球的训练呢等等，我们这块可以说啊都是能够作为基地的。所以说期待着有了这个新的产业方面的规划之后啊，那这晋江呢也能够借着这个规划的一些政策的东风，能够在这个体育产业、鞋服产业这块、传统产业能够持续发力啊。政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项啊，有关于这个政策方面的这个情况，那就是有关于航空燃油附加费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来自这个多家机票销售平台方面的这个消息，部分航司啊已经是宣布，从7月5号零点开始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用。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调整标准啊，那具体调整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呢每人呢是5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段呢每人燃油费是100，相比以前呢是分别下降了30和50啊。那今年4月5月由于这个国际油价方面的剧烈波动，因而啊使得国内的燃油附加费用啊也是连续的大幅上调。那从6月份开始啊，随着这个国际油价的这应该说回落，那开始呢也是有这个下调的趋势。6月5号呢是下调了800公里以上航段呢是下调了20，800公里以下航段呢是下调10块。那随着燃油价格的进一步的下滑呢，7月份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幅度啊更大。那在正好呢赶上了这个出行的这个旺季啊，所以说呢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可以说呢也是使这个出行这块的成本进一步的能够缩减一点。那除此之外呢，国际航线这块呢也是有所调整，不少的航空公司也是对外宣布了这个燃油附加费方面的一些变化。那国际方面呢确实有点上下波动不等啊。那从7月1号开始呢，九元航空下调飞往这个万象和吉隆坡等等啊这些东南亚和南亚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吉祥航空同样呢也是下调了部分韩国济州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用。青岛航空下调了韩国到中国的航线燃油附加费。中国始发地至韩国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目前是保持不变的。国航、南航、东航、深航这些航空公司呢把这个日本到中国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用呢甚至是有所上调。那主要原因啊这到日本的航线上调，业内人士认为说日元贬值是主要的原因。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焦点是早知道。天气方面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8度到34度。那么另外呢，此刻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关注新闻这块的这组速报啊，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这组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介绍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道，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店每年呢举行1到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了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民政部日前发布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从8月1号起施行。那么其中啊也是提到了有关几点啊，那现在规定也是要求社会团体呢禁止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呢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是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是变相设立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啊。分支机构呢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代表机构可以称呢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不得在名称当中呢含有跨行政区的字样，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呢称为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不得称之为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等等，代表机构的负责人呢称主任和副主任。除此之外呢，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的设立啊，应当首先征求社会团体党组织的意见。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开展活动时呢，应当使用冠以社会团体名称的规范全称，外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一致。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不得在活动当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世界、全球、国际等等这些字样。分支机构呢，按照社会团体标准来发展会员，收取会费，授权接受捐赠，收入呢属于社会团体所有，不得截留。社会团体及分支机构不得向同一会员重复的收取会费，代表机构呢也不得发展会员取得收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开展活动不得违规或变相违规收费，连续2年没有开展活动的机构要当予以撤销啊。那么这份新的这个规定啊，在8月份开始施行以后呢，在2001年7月30号民政部发布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将同时废止。来自水利部门的消息，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的以及省自治区啊，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前往海南省防御1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北京时间昨天的早上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关注到的是新版的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开始对外征求意见，那新的规定呢，进一步严格的许可要求，提升了产品品质。

金融方面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亚太股市啊出现了剧烈的震荡，科技股普遍下跌， A 股方面呢三大指数呢全线下跌，而对于 A 股科技股的后市走向啊，那有专家呢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些预判啊。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这次亚太科技股普遍调整的直接导火索啊是 Meta 筹建AI 云计算业务的消息。 Meta 计划将富余的 AI 算力呢对外开放，并且实现商业化。那这一个消息呢也是引发了市场呢对于 AI 算力供需关系及未来资本开支节奏的担忧，导致过去一年持续领涨的 AI 硬件产业链遭遇了集中获利了结。对于 A 股科技股的后续走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科技股后续可能会呈现震荡分化格局，短期压力与长期逻辑相互交织，高估值标的仍然需要消化估值泡沫，但产业核心驱动力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投资者应以产业趋势为锚，精选技术壁垒加业绩确定性兼备的标的，逢低布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优质资产，同时呢，警惕全球产业链重构风险及技术迭代的不确定性。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三条，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1号，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其中指出，尽管说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但黄金仍然是过去12个月啊一年周期里面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呢将会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同样啊，也有业内人士啊认为，如果金价持续的低于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的话，可能会触发进一步的抛售啊。当地时间7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这个荷兰籍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了，最后一名接触者已经完成了隔离，并且病毒检测结果呈现阴性。这次疫情呢，导致了13人感染，有3人死亡。当地时间7月2号，韩国大法院宣布啊，将会在本月9号时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部门对其实施抓捕一案来进行宣判。尹锡悦被指控呢，在2024年年底发动紧急戒严之后，于2025年初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等机构对其实施抓捕。韩国首尔中央法院，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26年1月对此案进行一审判决，宣判尹锡悦获刑15年。二审首尔高级法院呢，于2026年4月宣判尹锡悦获刑增加到了7年。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1: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4: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6: 不间断的时候了，
5: 名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北京时间8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一件晋江资产，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正在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共同了解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最新战况啊。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淘汰赛正在进行当中啊。可以说呢，整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上半场结束，那葡萄牙队呢整体来讲啊，攻势啊是非常的这个凌厉啊。上半场比赛呢，这个葡萄牙队这块啊，已经是有了这个应该说啊是有了这5次射门，那2次射正。克罗地亚队这一块呢，整体来讲啊，射门次数只有2次，控球率呢也是只有30%左右啊，场面上这块呢，整体来讲不是这很占优啊。按照这样的这个情势发展下去的话，那我感觉啊，这个这应该说呢，这克罗地亚队这一块啊，球门被攻破啊，可能。